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

0: 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

0: 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1: 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3: 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之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 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了一次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一位年轻人在会上代表自己的大队进行了宣誓：
4: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难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2: 宣誓的年轻人名叫王海，当时只有26岁，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所说的敌人，当时指的主要是美国空军。
3: 此时中国人民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共有各型号参战飞机不足200架，而美国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投入了大量的空军兵力。
2: 美国空军此时的兵力由先前的14个连大队猛增至19个，参战飞机总数多达14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7倍。而从飞行员飞行时间上看，双方也截然不同。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不仅如此，从实战经验上看，双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4: 我们的实战经验少，我们的飞行员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实战。
2: 然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们不仅技术熟练，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光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就有100多个。在如此悬殊的差距面前，一般人都会判断我方毫无胜算。年轻的王海难道是仅凭着一腔热情说说而已，还是少不经事不了解情况呢？当然都不是。王海所在的中国空军虽然非常年轻，却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志。事实也证明，王海的宣誓所言不虚。仅过了19天，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就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相遇了。
3: 王海作为1大队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战友们出战，首开记录的日子是在1951年的11月9日。这一天，他们在9团副团长的带领之下，奉命起飞了18架米格15飞机，迎战美军的8架 F84 战斗轰炸机。
2: 据可靠情报显示，1951年11月9日上午9点44分，在朝鲜平壤以南，有8架美军的 F84 战斗轰炸机正向北进犯。9点51分，王海率队迎敌，但当他们到达战区后，发现美机已经返航。而正当他们也决定返航之时，耳机再次传来情报。前方约40千米处有一架 FMK-8型侦察飞机。王海心中大喜，当即率领4架战机向敌机猛追过去。敌机

0: 现米格急扑来，掉头向南就跑。王海的米格十五机群穷追不舍，一下子追出了100多千米。王海首先接敌，对着 FMK8 就是一阵连射，可直到炮弹打光，受了伤的敌机还是晃来晃去。
1: 没有炮弹的王海随即退出了攻击，指挥另外三架飞机轮流向敌机发起进攻。而此时跟在王海后面的焦景文和周凤幸早就急得是手心发痒。
0: 一听到王海的命令，焦景文和周凤幸依次按住炮钮，密集的火炮倾泻而出。不一会儿，两架僚机的炮弹也一泻而光，但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仍然摇摇晃晃，拼命向老巢飞着。此时最后一个飞行员刘德林跟上来，对准敌机接连开炮，可是那架双发动机的 FMK8 型飞机还是没有被打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这架飞机就要逃过38线了，刘德林急得两眼冒火，他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尾部开炮，把敌机当作活马子打，终于把敌机击落。
1: 王海带领大队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本应该是好好的庆祝一番，但是他对于此次战斗却并不感到满意。
0: 的确，四架飞机追击敌人一架飞机，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还差点让敌人跑掉，这确实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战斗。然而对于当时王海和战友们的训练条件和情况来说，这个成绩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过了不到一年，刚刚毕业但成绩优异的王海被分配到空军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当时全旅有飞行员115名，飞机114架，空中作战经验也几乎为零。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空中绝对优势，为了打击进而粉碎美国的空中优势，减少地面部队的损失，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参战。1950年10月5日，空军歼击第三旅在沈阳成立，10月28日，空军歼击第四旅在辽阳成立。1950年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空军部队扩编，番号名称由旅改师，于是将空军歼击第三、四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三师、第四师。
1: 空军第三师在沈阳成立之后，王海当时被任命为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每天都和其他的飞行员们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了能够早日参加战斗，上级要求王海加紧飞行训练，尽快掌握飞行技术。
0: 基础薄弱而又时间紧迫，王海和战友们的每个飞行训练环节都要争分夺秒。当年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飞行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对现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海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
2: 很艰苦啊，我们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那个你晚上打一份子水，第二天心里都结了冰了。我们起饭都是站着起啊，都没有凳子，一个礼拜才改善一次生活，吃红烧肉，平时都是高粱米大肠。
0: 不仅如此，当时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初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焦克坚，是王海辽西飞行员焦景文的儿子，他就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当年当飞行员的各种不容易。
3: 其实他们学飞行的时候啊，当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有限，那没什么文化，有的时候呢，接受能力上还有些问题，面临淘汰的这种情况也都有。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也差点被淘汰，

0: 指示年轻的人民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按照这个指示，中国空军紧张地做着参战前的各项准备。而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五四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已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了这一地区。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进攻。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杀战计划。绞杀战是1951年8月18日，美国远东空军集中其80%以上的作战力量，在其他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铁路运输，卡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役。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让绞杀战取得胜利，美国空军的兵力再创新高，情况万分危急。志愿军陆军暴露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屡遭破坏，到了中国空军亮剑的时候了。
1: 开飞机也好，打仗也好，没有勇敢根本不行，我能带这个部队都很勇敢，没有闹钟。
0: 就这样，王海在1951年10月20日迎来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出征誓师大会。19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的11月9日，他就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然而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
2: 他通过摸索之后就发现，
3: 4架飞机或者是2架飞机之间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战斗单元，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我们的飞机既可以保持灵活机动，同时又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兵力和火力的这个优势。
4: 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日，是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184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犯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又不能盲目开火还击，不然他们的位置和火力很容易就被敌机识破。2点24分，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9团率领16架米格15飞向肃川地区，截击北犯之敌。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城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
4: 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着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
0: 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

0: 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
1: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2: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地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3: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这两种机型对比起来，升限 F-84 是15200米，米格-15是15500米。最大平飞速度 F-84 是每小时1059公里，米格-15是每小时1070公里。爬升率 F-84 是每秒42米，米格-15是每秒50米。也就是说，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
4: 美国那个飞机比 F-84 这个飞机比较笨，苏联这个飞机很灵敏。
0: 于是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破了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又要求大家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我方自身的火力优势。
4: 一个飞机火炮的一个一门三起的两门三，美国那个飞机是有点起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0: 有了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僚机交警门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四号飞行员孙生路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花瓣四处飞溅。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5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
3: 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5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2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
0: 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空军首长发来贺电表示祝贺。1952年1月30日，空军首长将空三师86天作战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表达了对空军将士的关怀和勉励。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这年10月4日，美军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将军应邀来中国访问。加布里埃尔访华期间，欣赏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表演，坐进了中国的歼6战斗机，还圆了他30多年来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那就是终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王海当年飞过的那架涂有9颗红5星的米格-15飞机。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 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绘有九颗红星的米格15B4歼击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这架飞机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60多年的时光转眼间就过去了，朝鲜战场的战火也早已熄灭，英雄的王海大队后继有人，如今装备了先进战机，作为空军建设的重点部队的王海大队正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气概和信心，保卫着祖国蓝天的安全，更要把王海大队的精神永远继承下去。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国家记忆，
3: 1951

0: 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五次大的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被打退到了三八线附近。美军同朝鲜和中国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军一开始以停战谈判为幌子，玩起了假谈真打的伎俩。
1: 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由刘震司令员指挥，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采取轮番作战的方式，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反绞杀战和掩护平壤以北机场修建的作战。首先出动的空四师沉重打击了执行绞杀战任务的美空军飞机，一度掌握了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此时28岁的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全师上下正在认真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刘玉堤的一本战斗笔记满满地记录着美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他认真研究空战战术，把敌我的飞机性能、作战的战术动作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准备随时奉命入朝粉碎美军的企图。关于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空战，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经常听父亲提起。
2: 当时我父亲呢，专门有战斗记录笔记本，然后都记下来。美国的 F-86、F-84、F-80、P-51 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个战术动作？我们的飞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战术动作？都讲的那个非常细，准备的呢非常认真。
1: 面对强大的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采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认真做着技术上的准备。10月20日，志愿军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0日，响应上级党委发出的飞上去把敌机打下来的号召，已经是空三师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随部队奉命到达了东北浪头机场。
1: 11月2日，这是刘玉堤第一次参加空战。飞到朝鲜清川江战区后，他第一个发现的敌机，既兴奋又紧张，一心想把敌机打下来，对于自己飞机的速度、位置都顾不上细想，就带着僚机从高空猛冲下来。
2: 我听我父亲说呢，他出航的高度呢比较高，敌机呢在他的下方，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他俯冲角太大，这样的话等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敌机这个高度的时候呢，带杆就带不起来了，因为飞机有惯性，所以他就拼命的带杆，拉的呢那个眼睛都已经黑色了，好不容易把飞机改平了，这时候呢再抬头一看呢，敌机呢已经都走了。
1: 第一次交战，刘玉堤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逃跑了，这让刘玉堤十分懊恼。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在学习空四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先打小机群，累积实战经验后，再与美大机群作战的方针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但越战越猛，而且越战越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边学边打的战斗精神，面对敌人的绞杀战计划才会毫不惧怕。为了粉碎这个绞杀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苏军的掩护下，驾驶着银色的米格15战斗机，跟实力强大的美国远东空军，在朝鲜西部的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展开了殊死决斗。银色的米格15如同战神的利剑， 震慑着进入这一空域的联合国军空军飞机的行动。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飞行员们称这一片面积约6500多平方公里的空域为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0: 此时中苏空军已经在米格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然而美国空军发誓一定要摧毁米格走廊。当时在美国空军的军营里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还有200公里，以此来时刻提醒美国飞行员。而此时美国空军空中大绞杀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空三师一上来就啃上了一个硬骨头。
1: 空三师飞行员虽然全部是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华，但终究没有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显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1951年11月23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也注定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美国空军集结116架飞机飞临平壤上空，企图向北进犯。这天中午12时45分，美军战斗机行至永楼以北和青川江一线时，其中4批战斗轰炸机高度突然降至500至2000米，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12点53分，中国志愿军空三师7团20架米格15战斗机在浪头机场腾空而起，出战迎敌。
0: 空三师的20架战斗机是从浪头机场起飞，往安州以南方向行进。行进途中，接到前方指挥部通报说敌机在永柔，命令编队往永柔方向飞去。当转至永柔以北宿川地区上空的时候，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声喊道：“发现！”收到这个报告，空中指挥员立即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开始了。
1: 这次空战是空三师7团全团参战的一场战斗。身为一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驾驶着03号战机，向着敌机所在空域飞驰而去。
2: 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架飞机，一个村庄呢，有一个白房子，然后一个炸弹下去，白房子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所以说，你干了坏事想跑，说那不行，我就非要把你打下来。
1: 对于勇士来说，越是强悍的对手，越能唤起他们的斗志。
2: 这样你就带着僚机，就从高空就俯冲下来，因为他俯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时压的耳朵一下就穿孔了，穿孔了以后呢，浑身呢是汗。
1: 此时刘玉堤顾不得耳朵的剧烈疼痛，驾驶03号掌机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敌机。等他接近的时候，狡猾的8架 DF-84 飞机已经对地面目标轰炸完毕。看到刘玉堤他们追击而来，立即穿出烟雾，向大海方向逃去。
0: 眼看着敌机就要逃跑，到底是追还是不追？如果追，大队长刘玉堤和僚机王昭明都没有经过海上的训练，很可能会被作战经验丰富的敌机击落大海。然而如果不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毁一个朝鲜村庄，然后安然逃离吗？不行， 绝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逃走。刘雨滴当即决定追。
1: 就在此时，刘雨滴带着僚机加速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最后两架煤机。
2: 美国兵员呢，都是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他呢，但是呢，他认为呢，你进了海以后，你就不敢追了，所以呢，也就这个他也就放心了。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在超低空飞行。但是呢，我父亲当时心里想，他说反正我比你高一点，你要钻到海里去了，我还钻不进去。
1: 敌机一路拼命逃跑，刘雨滴一路紧追不舍。
2: 追了以后呢，这时候已经出海五六公里了。僚机呢，兵员就说：“出海啦，出海啦，咱们回去吧。”他就提醒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呢就说：“别说话，我打掌机，你打僚机。”
1: 刘雨滴带领僚机也一个俯冲，急速直下，跟了下去，紧咬不放。美军掌机急忙向上拉起。就在这一瞬间，刘雨滴在440米处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 F-84 战斗轰炸机打落，使其葬身大海。
3: 海上啊，我们并没有制海权。到了海上之后，往往会说海天一色，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误差。美国人掌握到我们这个规律，他的飞机一般都是到海上去进行躲避，而刘雨滴呢，在作战的过程中呢，打破了常规，对美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4: 刘雨滴这个人呀，他之所以打得这么好，我想着呢，主要是因为他胆子大，技术精，战法活，有自信。
1: 敌掌机已经葬身大海，这时敌僚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拉起机头准备逃跑，恰巧将机身暴露在刘雨滴面前。刘雨滴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推机头，快速攻击。
5: 结果他定着僚机啊，就上来了，上到我这儿来，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了炮了，但是没松手，都打他身上，着。
2: 一爆炸呢，因为距离太近了，只有150米的距离，因此呢，这个飞机呢就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父亲的飞机就从他这个烟囱中间，一下穿过去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本能的一闭眼睛，使劲一带杆，轰，就是从那个烟囱中过去了。
0: 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此时，刘雨滴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当他正打得痛快的时候，另外六架敌机已经追了上来。紧跟在后面做掩护的王昭明急忙通知刘雨滴，同时向左带了一下机头。这样一来，敌机正好从他的前方通过。王昭明向着一架架敌机连续猛烈的开炮，打得敌人慌慌张张的向着海空深处逃跑。
1: 刘雨滴和他的僚机各自同多架敌机反复缠斗，厮打得难分难解，离战区也越来越远。战场辽阔，飞机速度又快，待刘雨滴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和僚机早已被打散了。刘雨滴呼叫同伴的声音瞬间被风吹散，广阔的蓝天上只剩下刘雨滴的一架战机孤零零地四处寻找。
3: 在这一次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刘雨滴在形成单机以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返航，他对这个综合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有把握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1: 此时朝鲜的上空，刘雨滴失去了僚机的保护，陷入了单机作战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胆怯。
2: 单机了以后呢，他就记住苏联顾问的当时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形成单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别的飞机在攻击你。他就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是紧张的呢，就是比较让他四处观察。
1: 当刘雨滴从海上回到永楼地区上空时， 地面铁路线附近冒起的浓烟又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原来美军的七架 F-84

0: 斗轰炸机已经投弹完毕，正向海面逃去。刘雨滴驾驶飞机连忙调转机头向敌机冲去。正当刘玉迪准备向敌机进攻的时候，突然掉队的第八架美机从刘玉迪机头下方飞过，距离只有大约10米，差一点儿就和他撞上了。
1: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跟敌人拼了，就是要与敌人硬碰硬的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中拼车。
2: 狡猾的敌人企图让刘玉迪冲到前面去，变被动为主动。可是谁知刘雨滴早有提防，轻轻的一蹬舵便转到了敌人的侧后。敌机看这一招不行，马上钻进了山沟。
3: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下去了，他赶我跑啊，一头脑下去，脑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我不打钱了，我非转他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转一起以后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这个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上一钻，我这赶紧一钻，哦一跑，看他压就贴那个去。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2: 这时，空中指挥员命令全团返航。此时，已经击落三架飞机的刘雨滴满心欢喜，他没有恋战，立即退出了攻击，架机上升到了5000米的高度，赶紧回头继续寻找飞行编队。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到达青川江上空的时候，敌机又出现了。这一回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有5-60架准备返航的敌机盘旋在海湾之上。这一刻，刘雨滴刚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刘雨滴到底是退还是进呢？
0: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着眼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机，刘雨滴毫不畏惧，当即果断地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4: 因为50多架飞机编的队，那也是一大片的，突然发现有一对双机呢，两架飞机编得非常紧，说你这又不是检阅，你为什么编这么紧呢？说那我就打你打这一对吧，我先打掌机，完了以后你僚机动作慢，我再打你僚机。
0: 刘雨滴悄悄地跟紧后面两架敌机，伺机而动。突然，敌机发现了刘雨滴，两机迅速分开，各奔东西。就在这一瞬间，刘雨滴一个急转弯，瞄准了敌僚机，在150米的距离按动炮钮，敌机当即在空中爆炸。敌人庞大的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十架敌机顿时乱成一窝蜂，慌忙拥了过来，企图围攻刘雨滴。
4: 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上身转弯，结果呢就对着敌机群就去了。敌机群一下子那么多飞机，他们就从这个机群中间横穿过去，过了以后，他这个就看着所到之处，敌机纷纷的躲避，啊。等他就从空中过来以后，回头一看，好几架飞机，美国飞机啊，嘴巴冒着火花，实际上是在开炮呢。
0: 就在敌机调转机头紧追不舍的当口，刘雨滴果断加大油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战斗动作，一下子从低空跃到了8000米高空，迅速摆脱了敌机，尝试退出战区，安全降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机场。这一次，刘雨滴驾驶米格15升空，仅仅半个小时就先后击落了4架敌机，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了钦佩和祝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刘雨滴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的传奇仍在延续。在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已是副师长的刘雨滴又驾机击伤一架国民党飞机。 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刘玉堤，由王牌飞行员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空军指挥员。他先后历任空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刘玉堤一生志在长空，他的战斗作风和高尚人品影响了几代飞行员。如今老将军驾驶的03号战机被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战机上9颗闪闪的红星依然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4: 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 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大疾病保险哈，重疾险呢，它是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说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等，那风险发生的时候呢，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疾病的康复、家庭的支出等等，本质就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保人和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的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呢，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一些理赔的状况，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哈，刘先生2019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重疾险的保额呢是30万，轻症责任3次，额度是重疾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2020年的时候呢，他检查出了心脏问题，确诊为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随后进行了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呢，不典型的急性心肌

0: 梗死和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都是属于轻症的范畴。于是呢，刘先生认为，哎，可以赔付12万，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的理赔，结果呢，只赔了一次轻症责任，那就是6万。那听到这，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轻症赔付额度6万，罹患了两次轻症，正常应该是按照2倍的额度来进行理赔。所以首先想请张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明明合同当中是明确了轻症的责任赔付3次，并且呢也说明了相应的额度，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刘先生这样只赔付了一次轻症的情况呢？
1: 好的，本案例当中呢，被保险人刘先生罹患的这两个疾病，这两个轻症一个是属于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是实施了微创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两个疾病呢，它俩的这个病因是非常接近的，都是由于冠心病导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相关性非常强，然后按照保险合同的要求，在这里面是明确规范了四种情况，然后呢只赔付一次，这四种情况其中就包括了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和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0: 啊。简单来说还是要特别特别去注意条款的约定。那我们先按照这个流程来梳理一下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疑问哈。比如第一个，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心脏搭桥手术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属于相对严重的疾病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判定，它为什么还是算轻症的范畴呢？
1: 这个判定轻症中症或者是重症，主要是依据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重疾险呢，它又叫收入损失险判定它是属于轻中重，主要是看对家庭经济损失影响的大小比如说疾病康复的程度治愈率的情况，然后治愈周期的长短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的大小。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定义成轻症呢？轻症主要是由于虽然说心脏搭桥手术这种在我们来看它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但是由于这是用微创非开胸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手术手术的治疗费用相对来说它也是不是特别高，所以呢结合刚才说的一个是治疗费用，一个是康复情况，结合起来就把它定义为这叫轻症的范畴。
0: 那我们可以具体的来通过刘先生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来跟大家呈现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他对于四种轻症的一个界定是只赔付一次，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来看条款是怎么表述的，来做一些区分呢？
1: 我们在看一个重疾险的时候呢，其实不光是看它有哪些责任，对于病种的病种的名称以及它的这个分组的划分，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对于分组的划分，当然是越相关性越小越好。我们目前的分组通常以恶性肿瘤为，因为恶性肿瘤它是比较高发的这个重大疾病，恶性肿瘤作为一组，那心血管疾病以及相关的作为一组，然后由于脑血管疾病作为一组，然后由于这个肢体残缺的这个作为一大组，
0: 明白？
1: 其他的概率偏小的一些疾病分散在这些这个分组当中，目前是这么列的，在市面上是比较多的情况。
0: 那刚才我就是问到刘先生这款产品他是怎么来界定的呢？
1: 对，刘先生他的这两个触发的轻症，他都属于心脏类冠心病引发的，都属于心血管类的疾病，所以它作为轻症也好，或者是说作为重疾，因为它是比较轻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严重的情况，它也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疾病分组的范畴，因为重症和轻症它有一个呼应的关系。它都是属于同一类疾病引发的，也就是说如果分组的话也是分在同一组当中。
0: 那刚才其实您多次提到了疾病分组这个概念哈，对重疾险有一定了解的人其实都知道，不同的重疾险产品对于这个分组的界定其实

0: 因为有一种疾病有可能引发到不同的状态，引发到它有一些并发症，会引发出不同的这个疾病出来。所以呢，会有一些由于同一疾病或者是同一事故引发的不同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为了避免这个高多次的赔付啊，就会有这些相关的规定。同时呢，如果在分组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责任能够隔离开，其实也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一个挺好的保护。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分了四组的情况下，那么第一组如果罹患重疾而不影响 B、C、D， 就剩余其他组的轻症，甚至是不影响其他组的重疾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提高了理赔的概率？
1: 哦，所以简单来讲，重疾给到的这个多次赔付的概念就是通过分组来实现的。
0: 对，是的。
1: 好，那您说到这儿哈，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间隔期。因为在重疾险当中有一些疾病有间隔期的要求，但是这个间隔期对于大家来说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间隔期为什么是会有间隔期的概念呢？就是由于我们如果说罹患疾病它的治疗的过程它的康复的情况是比较，比如说有些疾病它治疗过程非常长，那如果说没有间隔期的要求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赔付概率的增加。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高发的恶性肿瘤的情况啊，恶性肿瘤我们肯定是想说我们想得到多次赔付，但是呢如果说得到多次赔付或者是叫转移或者是叫复发，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提高了我们这个理赔的概率，从而在精算的时候其实会提高我们的保费的代价。
1: 那同时还会增加这个间隔期的长度。
0: 对，那现在有比如说恶性肿瘤有5年间隔期的要求，但我们都知道本身对于恶性肿瘤5年的生存率对于不同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分类它也是不一样的并且它跟你治疗的情况这个也是有区别的，有一些种类也确实是5年一大关，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是有这个间隔期的要求，从本质上也就是说降低了它的赔付的概率。
1: 明白，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0: 对，
1: 那简单来说，从投保人的角度去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种疾病间隔期相对会短一些的产品，那也就是说我们获赔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
0: 是的，获赔的概率其实跟我们这个保费预算会成正比的关系。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哈，那就是案例当中的刘先生，他这一次呢只赔付了一次轻症6万元，所以想问一下，就是从这个赔付顺序来说，他之后还会有什么权益呢？就如果说这个刘先生他进行了这次6万元理赔之后呢，再检查出了癌症等等一系列的重疾，再进行理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想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4: 好的，因为咱们今天的议题呢是叫重疾险呢赔付的顺序问题，
1: 是。
4: 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这一次他是获得了一次，虽然说是这个诊断为两次轻症，但是呢是由于相关性非常强，是由于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只赔付了一次轻症，也就是说6万元。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按照合同的规定，首次触发轻症的情况下，我们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两次轻症的赔付的权益啊，以及不影响我们后续的一次重大疾病的赔付的权益。那么如果在这个合同当中按照先发重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拿到了6万，如果下一次的生病触发了这个重疾的理赔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拿到赔付款30万。那后续还有一次还有两次罹患轻症的机会。
1: 所以简单来讲，只不过是刘先生他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提出来这一次的两种轻症就只赔付一次，但是并不影响他后续还可以再赔付两次的这样一个
4: 对，不影响但是后续的轻症赔付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一下他的这个相互的约束关系是不是也是由于某一种同一病因或者是同一事故导致的两次轻症。
1: 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对于这样的权益的界定，是只针对某一家保险公司才有，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约定呢？
4: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保险责任的划分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有一些公司的产品就是相当于如果首次触发重症，然后其他的机会就全部都没有了。
1: 就跟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案例是一样，轻症责任就终止了。
4: 轻症责任就终止了，合同就终止了。那么有一些呢进行了分组，哪怕是我第一次触发了重疾，我其他分组的轻症不会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是多次重疾的情况下，哪怕是在这个一个分组里头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有间隔期的要求。
1: 明白。那其实您说到这儿就是证明重疾险的条款细节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聊的一些比如

0: 行政责任的界定啊，分组间隔期等等之外，还有一些理赔会跟投保人的这种预期出现偏差，所以呢，想请您啊，从一个普通投保人的角度来说，来帮我们去判断一下，我们在接触到重疾险产品的时候，有哪些赔付达不到预期的情况，咱们来汇总一下。
1: 其实所谓达不到预期，我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说存在你自己想象的所有的权益都会有机会偿付，和实际合同当中写的有一些约束关系，比如刚才提到了重疾会约束轻症，或者说会约束同组的情况下，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知情权是非常重要的，在你知道我有什么权益的基础上来做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得需要对保险合同当中的保险责任以及其中责任的相关的约束关系要掌握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其实您说到知情权，我还是挺感叹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他看到这么繁荣的保险条款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区分里面的一些细节点，包括他究竟是怎么去界定的，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可以说是理解和认知上的鸿沟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解决呢？因为自己去看条款真的是很难看出它其中究竟是怎么界定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找专业的人士，然后能够信赖的我们身边的顾问来帮你做这些分析，然后从而给你推荐最好的，然后呢又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保障权益的这么信任的人来给我们提供全面的保障。
0: 我也想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建议哈，咱也不能说直接的去听专业的顾问是怎么来给我们介绍这款产品的，而是要在他介绍的每一个点的时候对应着保险条款当中的原文来给我们看，因为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最最真实的情况体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所以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请张颖把咱们案例当中刘先生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摘出来一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就是对于这一块的界定我们要怎么去注意。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条款，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里头的最最重要的部分，保险责任。第一部分呢就是等待期，等待期呢它是有一个90天的要求，当然了如果说是由于意外导致的，这个是没有等待期，也就是没有这个90天的要求的。那么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轻症的保险金，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它是有3次的这个理赔的情况。在里头就提到了，并且以黑字的部分进行了约束，同一种轻症仅给付一次，本案例当中其实就是跟这个相关的。还有就是说，如果由于同一疾病或同一意外事故导致的本合同约定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这个也是仅赔付一次。
0: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忽然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投保人呢在挑选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病症之间影响关系小的，重疾赔付之后不会影响后续轻症赔付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个赔付顺序不要有太多限制的这种重疾险产品，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保障会更好？
1: 您说的特别对。如果说能够把所有的重疾险的疾病以及轻症包括中症的这些疾病，然后所有都是并列关系，没有任何约束关系，那是我们最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实践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尽量的能够说相互的影响尽量的小。那从而也造成了，如果尽量的小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赔概率就会提升，但是我们也做好这个由于理赔概率提升导致我们保费要做 提高的这么一种心理准备
0: 啊。所以简单来讲，就除了这种顺序之外，像轻症和重症之间赔付互相都没有什么影响的产品，我们也是不太说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只能说尽可能的去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
1: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也要摆正一个心态，保险它毕竟是一个撬动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我们进行个人身体健康以及家庭的这种财务上的保障。那么它既然存在的这种保障性和杠杆性，我们也需要接受它有这种概率的情况发生。我们是要在了解所有的情况之后去选择自己最最合适的那款产品。
1: 是的。
0: 嗯，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张颖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在重疾险的购买和理赔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嗯，好的。在这个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几个建议。第一，还要看一下，不光是要看产品条款，还要看这个公司的情况，公司的理赔的理念。啊，这个公司的理赔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如果说它是有通融理赔和这种比较严格的理赔，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讲，产生的效果会发生非常大的变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找我们信任的保险顾问来帮我们做专业的分析。第三，就是刚才提到的知情权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保障权益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好，那时间关系哈，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9: 柯岩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 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 140%， 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9: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0: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9: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 就是我们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

0: 新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它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它原来的主线保额了。
1: 嗯，
0: 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1: 嗯，
0: 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1: 嗯，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两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0: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两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1: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呢？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0: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那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但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1: 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六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

0: 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6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6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2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3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异议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2年呢是20%，满2年不满3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2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集。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

0: 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
0: 嗯，
1: 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14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0: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1: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他的单独规定。
0: 嗯。
1: 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想起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0: 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1: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0: 是，
1: 完全正确。
0: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
0: 嗯，
1: 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现在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嗯，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0: 是，
1: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去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
0: 嗯，
1: 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主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嗯，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能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0: 最清晰哈，也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啊，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啊，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对于中国人来说，60年一甲子，世事沧桑中蕴含着吐故纳新的思辨，怀古抚今的拷问。极具家国情怀的中国人，在今日金门的和平安详中，感慨昔日炮火硝烟，必会审视着那一段历史时空的至暗时刻。1958年，金门遭受炮击后不久，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美驻关岛战略空军已奉命携带核炸弹，准备随时轰炸中国大陆。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已计划了具体型号的核弹头，台湾甚至修建了可供 B-52 轰炸机起降的机场和存放核弹头的仓库。针锋相对的苏联则称，若远东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将集体援助中国。一时间，核战乌云密布台海上空，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亲自策划金门炮战的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呢？9月6日，奉赫鲁晓夫之命，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科紧急秘密访华。对此，毛泽东早有准备，他开门见山地打消了格罗米克的担忧，称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像蒋介石，不会把苏联拖下水。至于美国人所威胁的核战，毛泽东甚是淡然，毫无惧色。
4: 他当时判断是，美国即使有核武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5: 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嘛，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的蒋军好办，但同有原子弹的美军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嘛，毛泽东提出嘛，原子弹是纸老虎，但又是铁老虎。
3: 毛泽东的立场赫鲁晓夫极为认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已向美国表明态度，奉告美方不要一意孤行，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对中国的侵略，苏联不会袖手旁观。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毛泽东毫不退缩的态度并不意外。2天前的9月4日，毛泽东下令前线部队停止炮击3天，声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这是金门炮战以来中美之间第一次交锋。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政府声明将金门、马祖纳入美军协防范围，同时也提出希望与中国大陆重启大使级会谈。此刻身在台北的蒋介石早已坐立不安。美军协防金门、马祖一直以来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不想竟然由自己的老对手毛泽东促成。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压，称继续在当地派驻重兵愚蠢至极。
6: 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蒋介石呢表示坚决不撤兵。
7: 国民党军的兵力三分之一在金门。当时国民党军号称50万大军，三分之一是多少？17万。
8: 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一直苦心经营金门马祖，他们既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更维系着其败退台湾之后的政治地位。尽管失去了大陆，败退台湾，蒋介石也无法接受分裂国家的千古骂名。那么进退维谷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呢？向蒋介石伸出援手的依旧是老对手毛泽东。10月6日，解放军厦门前线对金门国民党守军播报了告台湾同胞书。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很快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尽管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但蒋介石一见就知道这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提出，即日起厦门前线再停止炮击7日，让金门国民党守军补充物资，但有一个前提，美国人不得护航。这对苦心经营金门多年、担负金门防卫司令的胡琏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自金门炮弹以来，金门国民党守军各种物资已严重短缺，士气极为低迷。蒋介石随即决定动用陆战队支援金门前线，执行所谓闪电计划。困守金门的胡琏得到了开战以来第一次支援，台北一度高呼大捷。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则认为，毛泽东此举意在离间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火速增援金门的同时，把擅长外交的叶公超派往美国。然而身负重任的叶公超没有想到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冷落，碰了一鼻子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美国人开门见山，要求蒋介石停火，并转给叶公超一封信，信的内容大陆方面拒绝停火。原来在蒋介石派出叶公超之前，毛泽东已派出外交干将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出任中方谈判代表。这封信正是由王炳南在波兰华沙与美国举行大使级谈判时交给美方的。美国回应毛泽东关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释放和谈的信号之后，毛泽东就已打出了外交这张牌。9月15日，中美于华沙恢复了大使级会谈，中方由毛泽东亲自点将的王炳南挂帅。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王炳南已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将，但此时与美方的会谈也陷入了僵局。打破沉寂的是台海上空的一次空战。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300余架次进入台海上空，解放军前线空军紧急迎战。战斗中，解放军一架战机被一种新式武器击中，这正是令国民党空军壮胆的美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空对空导弹第一次实战，在当时成了爆炸性新闻，不亚于投下原子弹。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指出，美军把最新型最尖端的军事装备给蒋介石投入台海地区，证明美国与中国的和谈没有诚意，这让美国人在华沙的谈判中

0: 上失去了主动，转而对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叶公超大动肝火。更令叶公超没有料到的是，不久后一封由著名记者曹巨人转交的神秘信件，让本就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加棘手。信中，毛泽东从民族大义出发，代表中共向蒋介石表达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心声，希望蒋介石回到大陆。
1: 朝廷要传个情报来，就是说他得到情报，本来就是要传达给你，要和平。
0: 看到毛泽东这番充满诚意的邀请，蒋介石究竟有何反应，内心如何作想，至今尚无从得知。可以确认的是，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对反攻大陆念念不忘。尽管被美国人称为愚蠢的行为，继闪电计划之后，蒋介石再一次为金门制定了轰雷计划，把美军援助的一种超级大炮当作解救金门的应对之策。八寸巨炮，即203毫米口径榴弹炮，曾经是美军在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扬眉吐气的超级火炮，战后被继续改进，可以发射威力更大的新型炮弹，甚至小型核弹。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亲力亲为之下，金门国民党守军共获得12门八寸重炮，一时间令金门国民党守军神情亢奋。那么，这种费尽周折而来的巨炮威力究竟如何？
2: 就是真正的炮战发生了之后，必须要有那个足以叫做震撼性的那种武器。那震撼性武器就是我一旦能够直接打到厦门。
0: 然而，令蒋氏父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寄以厚望的巨炮惹来了一场巨大的麻烦。9月底，金门国民党守军通过广播威胁对岸的解放军，称自己手里有可以发射原子弹的大炮。被激怒的解放军炮兵很快掀起一场炮战，短时间内朝金门发射了1.3万发炮弹，金门再次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9月29日，蒋介石特意举办了一场规模极大的记者招待会，既是对金门炮战一个多月以来的总结，也声明不再以金马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而是强调金马为防御台湾的屏障。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声明放弃反攻大陆。
3: 美国呢，不想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他想早日脱身，所以呢，他就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杜勒斯，甚至说蒋介石派兵驻金门马祖是愚蠢。
0: 10月1日，杜勒斯说出这番话后，艾森豪威尔也做了同样的表态，这令蒋介石深感绝望，随即约见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庄莱德，以严厉的语气朝对方发难，
1: 还要流到最后一滴血都不会从金门啊让出寸土此地。这个主张是跟美国方面的一些这种主张撤除金马到台湾的完全南辕北辙。
0: 当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再次公开化，此时的毛泽东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但内心并不轻松，他一直在关心美蒋双方的反应。不久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 大家一致认为呢，就是说杜勒斯这个政策，他的想法是要借机制造两个中国，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希望以金马换台澎。这跟此前我们在这个华沙谈判摸美国人的底牌是一致的，对蒋介石的这个看法也是比较一致，认为他是不赞成杜勒斯的做法，他也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联蒋反美。
0: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36计何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与此同时，解放军

0: 32个炮兵营，有5个海岸炮兵连，共计422门火炮，向金门进行了猛烈炮击。
1: 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在维护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心有灵犀的，是一种默契配合的，实际上是做球给蒋介石，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越来越明白。
0: 此前志得意满的杜勒斯不会想到，迎接自己来台的不是台湾的礼炮，而是解放军轰隆隆的火炮。随后杜勒斯与蒋介石的会谈也陷入麻烦之中。从21日到23日，美蒋双方会谈数次，几乎都伴随着激烈的争执。蒋介石绝不放弃金马，杜勒斯也不甘示弱。
2: 他就要求美国方面一定要声明，要愿意这个协防这个离岛，就是这两个外岛，但是美国坚决不肯协防，所以这个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0: 这是蒋介石极为艰难的一次谈判，他在日记中写道，其重点要在无形中成为两个中国之章本，并要我主动声明，愿为可靠停火之安排，无意求和投降也。1958年10月23日，双方会谈结束，杜勒斯提出声明，把金门、马祖纳入协防，但对国民党守军从两地撤出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作为让步，蒋介石同意了对大陆放弃武力。
3: 台北方面终于用很婉转的方式正式放弃，以武力收复中国大陆。他们改用什么字眼？改用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我想在整个的1958年，我觉得对两岸的中国人最大的意义就是，两岸之间基本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0: 在众多反响中，台湾岛内的声音尤为复杂，对大陆放弃武力的说辞意味着蒋介石一直以来鼓吹的反攻大陆成为历史，更代表着大陆成了无数人再难回去的故土。
4: 据说有很多外省人痛哭流涕，他们痛哭流涕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情绪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一面哭一面说，完了完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对蒋介石而言，金门从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到自保台湾的屏障，再到听任美军左右的棋子，只不过短短数年之内涂炭奈何。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倔强地让台湾通过金门、马祖保留着一丝与大陆的牵连。老对手的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在福建前线广播中被播报出来，核心内容就是单打双不打，
5: 让这个金门的国民党的官兵有休息，能够出来晒晒太阳，既对他们保持军事上的压力，但是呢又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6: 国民党很听毛主席的话，单日的时候呢你们躲起来不要出来啊，我们要开炮的，双日时候我们不开炮，你们可以活的。
0: 毛泽东的单打意在提醒国民党当局，国家尚未统一，两岸仍在武装对峙，内战还在延续。而双不打则是表明金门的封锁已经取消，尔等尽可以固守金门，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便有了对话的基础。
1: 封而不死就造成了在金马的守军进不得退不得，始终保持着跟大陆的一个联系。其实它是用炮声展示着国共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
0: 再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历时64天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告一段落。然而金门上空的炮声却并没有完全停止，两岸射出的炮弹反而拥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用两地的水酿成的金门高粱酒，今天已成为金。

0: 门的特产，水乳交融，血脉相连，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反学习。

0: 漆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9年9月3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在这一天，各大报纸上同时刊登了新华社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此时西藏还未获得解放，西藏上层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怂恿下，拒绝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条件，调集大批藏军封锁昌都，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0月6日，中央军委部署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19天激战，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解放。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解决西藏问题铺平了道路。面对解放军即将进藏的压力，西藏地方当局同意与中央政府协商。1951年4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停在了北京站，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人下了火车，向着已经等候在站台上的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去。这几人是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和中央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4: 阿佩先生他曾经在噶夏地方政府当中担任多种的要职，对中央政府与人民解放军都有所接触和了解。
3: 从4月29日起，阿佩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李维汉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展开谈判。经过20多轮近一个月的磋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这标志着西藏得以和平解放。按照协定的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进入了倒计时。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空气稀薄，昼夜温差大，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线，无论是进出藏区还是在藏区内部，都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物资运输全要靠牲畜组成的运输队。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加之社会制度落后，当地藏民生活十分贫穷。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毛泽东主席特别作出8字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就意味着进藏部队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绝不侵扰当地百姓。为了保证解放军能够顺利进藏，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中央决定成立独立支队，负责运送大部队需要的物资。那么谁能完成这次艰巨的运输任务呢？就在这时，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向中央推荐了一个人，穆生中。穆生中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五谷郝家山村，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0: 年和运输打交道的穆生中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中他指挥部队运输物资，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北京领受任务。穆生中被任命为进藏独立支队政治委员，而除了运送物资，穆生中此行还有另一项使命。青海解放前夕，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摆脱国民党政府的要挟，率随从卫队进驻香日德寺。随着和平协议签订，中央政府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进行周密筹备。此时穆生中除了要将粮食物资送抵拉萨，他的另一个使命就是为班禅返藏探路。从北京返回西北前，穆生中特地跑到前门大北照相馆拍了一张单人照片，并多冲洗了几张。他把这些照片分送给了几位要好的战友，每位收到照片的战友都会听到穆生中说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永远的留念。落日带走了白天的喧嚣，小镇恢复了它的宁静。这里名叫香日德，在藏语里是树木茂盛的地方。1951年，这里就是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镇，几乎无外人光临。然而这一年8月，香日德却突然繁忙起来，人喊马嘶声一片喧嚷。在人群中，一位身材不高、皮肤黝黑、身穿军装的人显得格外忙碌，这位解放军将领正是穆生中。这次进藏，穆生中选择的路线是从香日德出发到巴颜喀拉山，经黄河源头再翻唐古拉山进入藏北。这条路线也是1000多年前唐代文成公主的进藏路线。这条路文成公主走了近1年时间。已经是8月了，此时距离青藏高原的冬天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要知道，一旦进入冬季，独立支队将会面临风雪的袭击，大雪封山，部队极有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早到达拉萨，穆生中决定尽早出发。在这本名为《青藏线》的书中，记载了一段穆生中同志的报告。这份珍贵的报告是1982年穆生中留下的一段讲话记录稿。这些简单质朴的语言，却能带领读者跟随着穆生中的脚步，回到了那个充满未知的青藏高原。
1: 8月上旬，我们从香日德出发上路，浩浩荡荡的人马有头无尾地摆动在荒原上。后来一些作家在文章里把这描绘成千人万马的队伍，实际上情况比这个比喻还要壮观，上千人，那可不止。
0: 这支拥有20000多牲畜、3-4千名战士和驼弓的队伍离开了香日德，向着西藏进发。用了1天时间，独立支队走进了昆仑山的一条支脉，询问了当地牧民，大家才知道这座山叫做努玛格尔拉山。继续向前，山路开始变得崎岖难行，海拔也不断升高。出发后的第3天，独立支队就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高原反应不经意间向大家袭来，人畜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后来穆生中回忆时曾说，当时给他配有1匹马，但是走这样的山路只能牵着马向前，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遇到陡坡滑路，人还得助马一臂之力。

0: 伴随着陡峭的山路，是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许多队员头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的脸上、手上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伤，脱下了一层皮。这一天中午，独立支队翻过了一座山岭，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出现在众人眼前。被高原反应折磨了许久的队员们，在看见平坦的草原时兴奋异常，不自觉加快了脚步。这里就是黄河源区域了。然而，这种兴奋很快又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巴颜喀拉山位于青海省中部，是昆仑山脉南支的一部分，也是青海省境内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暮声中发现，这平坦的草地，耀眼的阳光，却隐藏着随时能吞掉它们的烂泥潭。这些泥潭，当地人叫它们泥淖地。黄河源到处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烂泥潭，在这种泥淖草地里行军，一步一把脚，三步一停歇。进入黄河源第一天，独立支队只走了40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声中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眉头紧皱。身边到处是泥潭，人和牲畜一旦掉进去，就再也别想出来了。为了安全，部队只得放慢速度，可进军西藏的任务不能耽搁，怎么办？就在这天晚上，暮声中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批精悍的队员在前面探路。即使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军中，险情还是发生了。探路队走在最前头，队员们跳进泥潭，齐腰深的泥水顺着衣缝直往里钻。虽然是夏天，可水温却接近冰点。突然有队员大喊：危险！
1: 有十几个同志还是失脚陷进了泥潭里，我们又赶紧组织人去救，没有一点用，什么抢救工具都没有，谁去救，谁就会陷进去，再也出不来。陷进去一条命，再搭上一条命进去，我们能不心焦吗？
0: 眼看着十几个同志陷进泥潭，再也出不来了，连遗体也无法找到。暮声中站在泥淖旁，泪水夺眶而出。他找了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写下了遇难同志的名字，埋在了他们陷落的地方，这就算是他们的墓碑了。为了不让险情发生，队员们只得仔细探路，小心前行。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躲避险情，可随行驮运物资的骡子就无法幸免了。骡子腿细蹄子尖，一踏上深处的泥淖就陷进去，第一天行进就有100余匹骡子被泥淖吞没。
2: 西北西藏部队这边进人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过沼泽这种地形地貌，很多人就不懂，就走过去了，骡马也是牵着过去了，一牵到那里面就陷下去了。这一路上上去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
0: 为了重振士气，暮声中大声地对队员们说：倒下去的同志都躺在泥淖地里望着我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软蛋，能走出黄河源。不能再有牺牲了，队员们吸取了教训，提前准备了随时救人爬出泥潭的绳索。但是遍地的泥淖，想躲是躲不开了，那怎么才能安全通过呢？就在这时，暮声中

0: 突然脱掉了上衣，躺在了泥淖地上。
1: 他自己说就滚蛋，他就感觉到如果面积大的话就不容易陷下去，那我就试一试呗，就拱着过去，翻拱着过去，一直翻拱翻拱翻拱，这后面战士们也就跟上他一起拱。
0: 于是队员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连滚带爬的通过。九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狰狞的沼泽地。独立支队清点人马，队员牺牲了十几人，骡马损失了300余匹。清点过程中，木生中有了另一个发现，看起来笨重的骆驼几乎没有损失。原来骆驼虽然笨重，但由于体宽腿长，体长丰厚而坚硬，再加上自身坚韧的毅力，即便一时陷入泥潭，他们也能扑腾着将笨拙的身躯挣扎出来。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以后的运输任务中，骆驼就成为了木生中的首选伙伴。经过十几天跋涉，独立支队到达了青海省西南小镇曲麻莱。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但运输物资不能耽搁，大家都想着能够早点到达拉萨。但眼下独立支队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一条大河横亘在了队员们前行的道路之上，这条河就是通天河。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游，独立支队到达这里时正逢洪水期，队员们站在岸边，脚下的地像擂鼓似的震动着，面对着汹涌的河水，大家的心中不免又是一紧。队员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木生中，大家发现木将军却并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准备。从兰州出发时，木生中特地带来了18个羊皮筏子，将羊皮脱毛，把头和四肢用皮筋扎紧，内里装干草，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用桐油密封，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羊皮胎。羊皮筏子分大中小3种，大的是用20多个羊皮胎制作而成，一次可运载50余人。这张拍摄于1951年的照片就是当年渡河时留下的。照片中木生中端坐在羊皮筏子上，面露笑容，可就是在这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渡河前，木生中将随队的筏子客们集合起来，对他们提出了必须遵守的要求，渡河不能冒进，必须保证安全。即便如此，有的队员仍然心存疑虑，这简单的羊皮筏能够经受住通天河的激流大浪吗？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木生中第一个跳上了羊皮筏子，亲自指挥独立支队过河。由于河水水流太急，所以每次摆渡都要消耗3个多小时，一天下来只能摆渡3-4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大部分落水队员被救上了岸，可凶猛的通天河还是夺走了3名队员的生命，根本无处寻到他们的遗体。为了寄托哀思，木生中让大家在岸边挖了3个空坟，他默默地在空坟前伫立了很久。14天指挥渡河，往返两岸几十次，木生中带领独立支队终于渡过通天河，眼前就是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整整行走了22天，1951年11月26日，木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终于翻过了这座高耸的雪山，抵达藏北重镇那曲。没有时间休整，独立支队继续前行，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还要

0: 图阻拦的反动农奴主的武装进行周旋。
1: 这是1951年12月的中旬，那天拉萨九雪初晴，天空格外蓝，整个拉萨城好像刚睡醒似的。我的心情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到底胜利了。
0: 1951年12月20日，独立支队与张国华将军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经过重重艰难险阻，穆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成功完成了探路和运输任务。就在穆生中将进藏路线报告中央后不久，十师班禅从西宁出发，正式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独立支队进藏行程近2000公里，用了近4个月时间。后来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这次进藏运送粮食400万斤，队伍每行进500米就会有一头牲畜倒下，数百名队员牺牲在进藏途中。穆生中后来回忆说，我曾经想过今生再也不走这条路，可正是从这一次进藏开始，他的一生与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不解之缘。以后的日子里，穆生中和他的运输队一次又一次用双脚丈量着西藏的土地，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征程。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两书我给您说一说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其实你看这文成公主入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面还有一些坎坷呢。怎么回事？哎，您听我给您慢慢说。贞观时期，唐太宗励精图治，国内的经济是空前的繁荣，而且这个太宗皇帝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这时候的大唐朝也实行啊开放的政策，和许多国家都有往来。对于国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太宗皇帝比较开明，不轻易对这些民族用兵，而是呢采取和亲或者册封的制。在当时这些民族当中，把大唐朝也看得十分重。比方说太宗皇帝和吐蕃族的交往，到现在也都被传为佳话。那这就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唐朝的初年，在西藏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叫吐蕃族。这个吐蕃族是藏族的祖先，他们生活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岸，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到唐王朝建立的时候，这个吐蕃族逐渐的强大起来。这个吐蕃族的首领叫赞普，贞观时期赞普啊叫松赞干布。这个人很了不起，能文能武，是个人才。13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这个人爱好民歌，善于写诗。怎么叫能文能武呢？所以受到了吐蕃人的喜爱。当时啊，这个松赞干布的父亲死去之后，吐蕃的贵族发动叛乱，靠着松赞干布还有其他几个人勇猛的才智，很快把这场叛乱呢给平息下去。可是年轻的这个松赞干布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贵族生活，很喜欢大唐朝的文化，于是乎派出使者长胡跋涉来到唐王朝，愿意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太宗皇帝呢也十分欢喜，并且派使者进行了回访。这是贞观八年，也就是公元634年。两年之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太宗请求通婚。太宗皇帝呢当时对这事儿啊还是表示犹豫，所以没有马上答应。这使者一看抓了瞎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在我们首领面前把话扔出去了，我说我去必定能把这事儿给办成，话说的太满了，弓拉的太远了，没有退身余地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翻回头跟这松赞干布就讲说，原本这事儿啊已经万无一失，唐天子都同意了要把公主嫁给您，哎，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哎，出来个愣头青，吐谷浑王也派人向唐天子求亲，这回这事儿麻烦了，两家都求，可是只有一个公主，嫁给谁呀？所以唐天子原本都同意了，哎，这事儿就变得犹豫了。你说要没有这个吐谷浑王，咱不就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哎，你说真是倒霉，倒霉，真倒霉！这个吐谷浑王太可恨了。其实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这位搁这胡编。松赞干布到底是年轻人，一听这话怒火中烧啊，立即调动20万大军进攻这个吐谷浑。 这个吐谷浑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之一呀、生活在现在的青海省一带。现在这个吐蕃族统兵20万，大举进发。吐谷浑一看抵挡不住，是连连撤退呀。松赞干布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并且放出话来，说倘乎要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一直打到长安城。太宗皇帝一听也生气了，哎呀，这还了得啊！我还怕你威胁吗？我大唐朝还怕你小小的吐蕃？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其实你看，这吐蕃的将士对于这个松赞干布啊挑起唐朝的战争本来就不愿意，不想跟唐朝为仇作对，现在一看大唐朝领兵带队派大军前来，纷纷请求退兵。松赞干布一看自己要再这么蛮干下去，恐怕必定失败，不能犯众怒，自己不是唐朝大军的对手，于是乎派使者向太宗皇帝求和。太宗一听啊，也愿意求和，本来嘛愿意和吐蕃友好，本来不想打仗，这本来是一场误会，两下子休兵停战，一场风波算就此了结。书说简短，到了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带着100多人出使汉朝，而且这回带了重礼，带了5000两黄金，还有一些珍玩之物，还有很多的土特产，到长安去求亲。咱得交代一句，这回这个使团有个领头的，领头的叫陆东赞，这人可不白给，聪明绝顶。在当时啊，没有什么这个智商的测验，要是有这种测验，这位要测，你看爱因斯坦160分，这位能得130到140，就这么聪明。这主来了，可是与此同时还有四家也向唐天子求亲，5家求一个公主，这可怎么办？事儿是挺高兴，太宗皇帝也很高兴，可是好女不能5家呀，不能嫁给5家，这5家嫁给谁呀？思来想去，太宗皇帝想出个主意来，说这样吧，朕我出个主意，我要看看你们哪家的使者呀最为聪明，谁最聪明，谁最能干，我就把公主嫁给谁。出题呀，那可不是一般的题呀，都是难题呀。比方说头一道题，要求我把一根很细很细的丝线要穿过一颗九曲明珠。什么叫九曲明珠啊？就是这颗明珠有两个相通的珠孔，一个在旁边，一个在正中，中间这个孔道是弯弯曲曲，据说好多个弯，所以叫九曲明珠。要想拿一根很软的这个丝线在这么多弯曲的孔道当中穿过去，这可太难了。你有劲儿，有劲儿你使不上，这不是使蛮力的时候。其他几个使者一看脑仁都疼，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切又不能切，摔又不能摔，这怎么能够穿得过去？你看，人后有人是天外有天的。我们说了，这个陆东赞这个人呢很聪明，别人没办法，这主有办法。什么办法？找来一只蚂蚁，拿一颗呀很细的这个马尾鬃拴到蚂蚁的腰上，让这蚂蚁穿这个九曲明珠放到这孔内，然后往这孔里吹气儿，一有热气儿，这蚂蚁就往前钻的，钻来钻去，钻去钻来，打这孔钻进去，打中间那孔就钻出来。你看， 这个马尾鬃先穿过了这个九曲明珠，然后再把那丝线给绑那儿一蹬一拽，这丝线呢就给穿过来了。大伙儿一看是掌声雷动，罢了，聪明人太高了，不服高人有罪。你说谁想到能用蚂蚁，人家就能想到，证明人家比咱高。太宗皇帝一看点点头，好，这道题呀、啊、算过关，咱出第二道题。你看第二道比头一道还难，头一道是穿线，二一个是认马，有两个这个大马圈拿栅栏杆给围着，这马圈里有100匹母马，那个马圈里呢有100匹啊小马驹儿，就是儿子。这回怎么办呢？要求把哪个马驹儿是哪个马的你得给认出来，这叫认母归宗，让这马驹儿和母马母子相认。这些使者一听，我的个娘啊，这比那题还难，谁知道哪个马驹儿是哪个母马的，脑门没贴贴，脸上没刻字儿，又不会说话，又不能问，这可怎么办？哎呦喂，这题更难了。还是那句话，不服高人有罪。你看这陆东赞有办法，运用这个吐蕃人民的游牧方面的一些经验，先把这个两个马圈里的马都圈起来，不给水不给草，饿了整整一天，呵，把小马驹给饿的直叫唤。第二天正当午时，把这俩栅栏门都打开了，小马驹也不高兴了，这母马也不高兴，心说怎么了，我们得罪谁了，干嘛这么饿我呀，哎，我儿子这饭吃没吃。这一打开，母马一叫唤，小马驹认识母马呀，知道哪个是他亲妈，所以亲妈这个人一说话，小马驹乖乖的来到亲妈的身边，呵，又蹭脑袋又摇尾巴，好像搁那儿诉委屈一样。这样一来，母子又分清了。太宗皇帝很高兴啊，你看这个陆东赞高人一头啊，粗乎其类，拔乎其萃呀。当天夜里，太宗皇帝出了第三道题，晚上了，请这个各国的这个使者呀，来的这些朋友啊，都到宫中来聚会，设宴，酒席宴间那边唱戏，这边都唱完了，酒宴也吃完了，太宗皇帝说现在呀，我出第三道题。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

0: 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各位，谁最先回到自己的住处，谁就算过关。大伙儿一听这个比那认马还费劲，我们新来乍到的，这皇宫大内这么多门，这么多房子，打哪门进来的，打哪个院子门洞出来的，我们没记呀。这又不能进去去问，看哪个房子都一样，而且皇宫大内错走一步有性命之忧啊，那不是逛市场推开这门看看不是再出来，那能行？别人都办不到，唯独这个陆东赞，人家这人心细呀。这一道上过来的，在哪一个转弯的地方，人都留下记号了。就好比现在我们有些司机，哎，你看有这个职业特点，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会记道，哪个地方拐弯，哪个地方直走，三叉路口、四叉路口，哪个路口往哪边奔，他都能记住。这玩意儿不服不行。所以这个陆东赞，人家记住这些特点了。最先回到自己的宫中，书说简短吧，太宗皇帝一共出了五道题，陆东赞都回答对了，也都过关了。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啊，心里面说，你看见没有，这个陆东赞作为一个使臣都这么聪明，那松赞干布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吧，就把文成公主要嫁给松赞干布。这可是公元七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啊。你看这文成公主成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的伟大使者，功不可没呀。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之下动身去吐蕃。大唐王朝也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厚重的嫁妆，什么金银珠宝啊、绫罗绸缎啊，那不用说，那肯定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而且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书、工程技术、天文历法，包括种树、纺织等等等等，人家都带过去了。翻回头再说这个松赞干布，听说这件事儿成了，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亲自迎出多少礼，带着文武百官搁这迎接。而且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而且婚礼结束之后，两个人呢越过雪山高原来到罗歇城。公主入城这一天呢，就好比过节一样，呵，万民欢腾，载歌载舞，是夹道欢迎，大伙儿的高兴劲儿都甭提了。而且松赞干布还特意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给这个公主居住啊。为什么我们讲历史必须要讲文成公主这段儿？这段不得不提呀。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之后，为唐朝和吐蕃的团结，为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打开唐王朝的历史看看，从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一直到唐宣宗吐蕃王朝因内乱而崩溃，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唐朝和吐蕃虽然说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双方的友好交流这是主要的，期间双方使者来往142次，唐朝使者入吐蕃51次，吐蕃使者入大唐91次，而且这个规模啊，小至几十人，大至上百成千人，这些都是文成公主入吐蕃，为唐朝和吐蕃的友好交流做出的。

0: 贡献。况且这个文成公主那不是白去的，没少了做贡献，还有别的呢。随着文成公主入吐蕃的工匠在当地安装了水磨，让吐蕃的人民学会了运用水力的技术。你看，原来吐蕃人实行原始的那种耕作之法，土地不平整啊，也不开阡陌。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之下，吐蕃人学会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这个产量也明显提高啊。公主身边这些侍女将纺织啊、刺绣啊，将这些技术交给了吐蕃族的妇女，包括文成公主也不例外。而且这个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她向松赞干布建议在罗歇城建造寺庙，供奉她从长安带来的这些佛像。像今天拉萨的大昭寺，哎，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建成的。总而言之，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于公元680年去世。藏族人为了纪念她，在大昭寺和小昭寺以及布达拉宫都有供奉文成公主的塑像。
1: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我看过电影电视，这个松赞干布还有一个媳妇儿叫尺尊公主，这人是怎么回事？她和文成公主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尺尊公主。7世纪的中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的政权之后，据说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当时位于吐蕃南部的尼婆罗，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将国内的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也有人说呀，松赞干布之所以娶她为妃，是为了加强与尼婆罗的友好关系。尺尊公主在入坡时呢，也带了一些工匠，还带了一尊释迦牟尼8岁等身佛像。据这个史料记载，尺尊公主曾经邀请文成公主共同建造寺庙，于是就有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大昭寺神殿里面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来的神像，小昭寺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的佛像。后来松赞干布病逝之后，在文成公主的安排之下，两座佛寺互换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尺尊公主带来的工匠也曾经参与大昭寺和小昭寺的建设，所以在这两座寺庙的建筑风格当中，我们也能看出几分尼婆罗的建筑特征。在这位公主去世之后，吐蕃进一步发展，到了9世纪以后吞并了尼婆罗。由于没有正式地位，所以在历史上关于这位公主所记载的比较少，因为无论是史书上还是一些传说上史料上，文成公主是正妻。也有人说这个尺尊公主啊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么回事，因为在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青海的吐谷浑成为了唐朝的藩属，西域呢也被唐朝所占领。唐朝对于吐蕃处于优势，唐高宗继位之后册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当时唐朝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必须是松赞干布的正妻。后来金城公主入藏的时候，也决定了金城公主是正妻。退一万步说，吐蕃可能实行的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夫多妻制吗？哎，不对，古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是妻，妾是妾，这不一样。妻子正房夫人生的儿子叫嫡出之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出之子。媳妇儿只有一个，妾可以有很多，这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0: 妻和妾差的等级呢？说这个吐蕃可能实行的并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许是一夫多妻多妾制。这个松赞干布可能有几个媳妇儿，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吐蕃的家门口吐谷浑是唐朝的属国，西域也在大唐的手里，松赞干布向唐称臣，这一点在《资治通鉴》当中也有所记载。后来啊，说吐蕃实力强盛了，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要求和唐分庭抗礼，那是后话。但是当时唐朝对于吐蕃的优势也决定了文成公主是他的正妻，就算有旁的媳妇儿，那也都是妾或者说是妃子而已。好了，各位，今天关于文成公主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听众朋友，说起唐太宗李世民，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按理说，爹是英雄儿好汉，可这话要轮到李世民身上就得改改了。你看李世民那了不起，要提起他儿子，也就是高宗李治，可就逊色不少了。这个李治啊，才疏学浅，碌碌无为。太宗死后，李治继位，在李治做太子的时候，就和高宗身边的一个小妾叫武则天的美人俩人勾搭上。后来这个李治继位，也就是唐高宗，就把武则天给立为了皇后。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女人不仅改变了高宗的一生，也改变了唐王朝的历史，甚至改写了中国的历史。那么武则天是如何成为女皇的呢？这讲述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武则天14岁那年选美入宫，做了唐太宗的一个妃子，被封为才人，自号为武媚。您看那电视剧不是说武媚娘武媚娘武才人，说的就是武则天。可是太宗身边美女如云呢，作为皇帝3宫6院72嫔妃，那数不上来的美人呢，什么才人呢，多如牛毛。武则天在这个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而且14还是个孩子，也没有引起太宗的注意。什么时候引起李世民的注意呢？有一件意外的事儿。要不有人说呀，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30年河东30年河西，保准哪一天说不定你就成名了，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中大奖了，没准的事儿。武则天也不例外。但说有这么一天，外国使臣向太宗皇帝进贡了一批

良驹。您打开这马谱上关于这匹马有记载，叫狮子聪，一大青马。哈，这马既高大又威武，而且膘肥体壮，最关键的，这是匹烈马。宫廷的这些骑手对他都无可奈何，训不了他，这马太烈了。有这么一天，这骑手正在训这马呢，太宗打这路过，太宗刚一过来，怎么那么寸，这骑手正打马上摔下来，人啪，要不是骑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这马前蹄往前一落，就能把这骑手给踩伤了。太宗一看就是一皱眉呀，没想到这匹马这么烈，难道说我大唐朝就无人吗？就没有人能驯服这匹马吗？太宗一回头一看，身边带的都是这些妃子美人。其实太宗皇帝这叫开玩笑，说者无心，你们哪个人能够过去把这匹马给朕驯服？其实太宗皇帝认为没有，无非啊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这话刚出口有人搭腔了，陛下，臣妾愿望。哟，大伙不约而同刷啦一声一甩脸，一看谁说话呀，原来正是那个14的小姑娘武则天。哎呦，太宗皇帝心说，怎么是他呀？你有办法？回陛下，臣妾有办法。哦，那你先说说，你用什么办法训这匹马呀？陛下，臣妾请陛下赐给我三件东西。好，你说吧，哪三件东西？陛下，这头一件嘛，我希望要一个鞭子，铁鞭。二件我要把铁锤。三件我要把匕首。哟，李世民心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驯马用这三件东西，你用这三件你怎么驯这马呀？你如何用？回陛下的话，这马要是不听话，臣妾就用铁鞭来抽他，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来敲他的脑袋，倘乎这马还不听话，我就用匕首我砍断他的脖子。天下没有驯不服的烈马。你看，虽然没叫这武则天驯马，可是唐太宗因为这件事儿认识武则天了，也记住有武则天这个人儿，心说这个人，你别看年纪小，心狠手辣，颇为不寻常。书说简短，到了武则天26岁的时候，唐太宗死了。按照当时大唐朝的这个制度啊，凡是没有生过孩子的这些妃子，一律要出宫做尼姑。武则天也不例外，虽说武则天120个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在尼姑庵里伴随着青灯古佛。太宗皇帝其实在病榻上的时候，武则天呢就和太宗的儿子，也就是太子李治，俩人勾搭在一起。现在李世民一死，李治当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这个高宗继位不久，就把武则天打尼姑庵里给接出来了，而且没过多长时间封武则天为昭仪，就是历史上的武昭仪。后来又想废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儿一传出来，很多的老臣头一个站出来反对呀。比方说长孙无忌，说什么也不同意，反对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朝中的这些大

0: 臣也有一些人是武则天的人，武则天也没少了拉拢人，这些人也站出来支持武则天为皇后，两派是针锋相对。那么武则天也没闲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说不惜一切手段呢。据说当时这个武则天生了个女儿，有一天这个王皇后啊闲着没事儿来看武则天这个小女儿，武则天就听说了王皇后要驾临，赶紧躲起来了，假装没在，就把那小孩一个人扔到那床上了。王皇后进来看，哟，武媚娘没在，哎呦，这人上哪儿去了？怎么把孩子撂到床上了？王皇后是个女人，心善，过去就把这小孩给抱起来了，又是拍又是摇，呵，说了好多好话，就把这小孩放到那儿，转身就走了。武则天看在眼里，记上心头。常言说无毒不狠不丈夫，武则天真下得去手啊。王皇后刚走就把这小女儿，你说干嘛，活活掐死了，把自己的女儿给掐死了。那又说能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叫虎毒不食子吗？武则天把自己的女儿掐死了，还真能。您别忘了权呢、啊、这就是权的诱惑力，太诱人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呢、啊、还有句老话您也别忘了，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把自己女儿掐死之后大哭不已，放声痛哭，当然这个哭是做戏给别人看的，有人撒脚如飞，就跟高宗皇帝汇报了，说您快去看看吧，武媚娘这个武昭仪不知道为什么发了疯一样就跟着哭，谁劝也劝不了。李治心说这怎么了，我去看看。来到这儿一问，武则天呢可算见到主心骨了，陛下呀，给臣妾做主啊，有人害了臣妾的女儿。哟，李治心说这能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胆敢有人行凶伤害朕的女儿，我看看。过去一看，那孩子早就没气儿了。高宗一问说刚才谁来过，首先人说谁来过，没人啊。王皇后来过，又是抱啊又是摇啊，后来把小公主放到床上就走了，我们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离得太远了。哟，难道是他啊？我把武则天接回来，王皇后不干不乐意，借此害朕的女儿，一怒之下把这王皇后打入到了冷宫。就这样，武则天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后。你看武则天一当皇后，立马把当初反对她那些人挨个的给贬官，甚至于逼死，也包括长孙无忌。王皇后也没好得了啊，把王皇后打了100棍，然后斩断手脚泡到酒坛子里。你说这武则天多狠吧。武则天这当了皇后之后，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没过多久，李治得病了，这病啊太严重了，慢说下地，连眼睛都睁不开。李治就把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武则天了，因为武则天那个人也的确能干，又懂文墨。现在这武则天掌握了大权，武则天一掌权，逐渐的也不把这高宗放在眼里。高宗皇帝要想干什么，没有武则天的同意，这事儿还就干不了。你说这皇帝当得多憋气吗？李治也是一样，心有不甘。有一天呢，把宰相上官仪给找来了。这上官仪历来就反对武则天掌权，一听皇帝找他的意思，跟他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上官仪也是滔滔不绝。陛下呀，既然陛下嫌弃皇后专权独揽朝纲，不如下诏把他给废了，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高宗皇帝呀，没主意。一听上官仪的话，是连连点头啊，好好，这主意不错。这样，你先替朕呢草拟一道诏书吧。俩人说着话，没注意身边有那站班的小太监。你别看小太监不起眼儿，武则天的眼线呢，这是武则天安插到皇帝身边给自己报信儿。小太监一听这消息，我得汇报啊，我得请功受赏啊。上官仪刚把诏书拟好给送来，与此同时，武则天接到消息也来了，仨人正撞到一块儿。上官仪啊，这手脚就没地方搁，脸上是变毛变色。再看这高宗李治，也感觉很不自然。武则天则不然。陛下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喂，一问李治没词儿了。喂，前言不搭后语，是支支吾吾啊。正这时候，上官仪一紧张，吧嗒一声，那诏书啊掉地上了。武则天过去把它捡起来，展开一看，呀，我想把我给废了。陛下，这是您的意思吗？我这不是朕的意思，这都是上官仪教朕干的，不是我的想法。哦，与陛下无关。
8: 这么说来，那就是上官仪以小反上，这人还能留着他吗？来，挥出去，杀！武则天在当时说杀个人跟玩儿一样。打这儿起，高宗上朝，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正事都得皇后点头，这才算数。公元683年，李治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这就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结果他都不称意，先把中宗给废了，把睿宗给关起来，自己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当然这样一来又遭到天下大臣包括文武百官的反对，没听说过女人当皇帝，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历史上女人掌权哪有一个好的，比方说西汉时期的吕雉祸国殃民，打算呢篡改刘姓天下，大封吕氏王侯。晋朝的贾南风那更不是好东西，现在又出来个武则天，这还了得？所以大伙说什么的都有。没过多久，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并且请来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骆宾王写了一篇征讨武则天的檄文，是大骂武则天。当然关于这段我们说唐诗故事的时候详细说过，咱们书不重叙。武则天看到这封诏书之后，感觉到这个人呢是个人才，就没杀这骆宾王。当然后来骆宾王怎么死的这是个谜。那么怎么评判呢？武则天就把宰相裴炎给找来了，没想到裴炎一讲话就直冲武则天的肺管子。按照裴炎的意思，应该叫武则天还政于皇帝，自己不应该掌权，这样呢徐敬业的叛军不战而自乱，自己就平定了。武则天很不高兴啊，就把这裴炎给关进大牢，然后派了几员将领兵带队征讨徐敬业。徐敬业必定兵少势孤啊，抵挡了一阵就宣告失败。紧接着又有唐朝的两个王子李贞李冲起兵反对，也叫武则天给镇压下去。经过了两次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宁，也没有人再出来反对武则天了。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个和尚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在这经书上说武则天呢是弥勒佛转世，佛祖派他来掌管大唐统治天下，这是上天的意思。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叫傅由义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继位称帝。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结果劝他当皇上的人是越来越多，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的百姓、和尚老道上书的有60000多人。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废掉李旦，自称为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历史上称为武周。武则天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你看什么贾南风啊、吕雉啊、包括慈禧啊，这都不算，武则天算女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个武则天呢，咱也得一分为二的来评价她。武则天为了当皇后，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了皇上之后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王皇后给处死，对于反对她的大臣或杀或贬毫不手软，为了取得最高的统治权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最后以周代唐当上了女皇。可是这个武则天在参政和当政期间 推行唐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境安全，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国家的粮食储备丰富。而且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泛搜罗人才。在他执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生产力是继续发展，户籍从380万户增加到610万户，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之间起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武则天的功绩。公元705年的时候，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的时候发动政变，拥护中宗复位。同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故，武则天死后和高宗合葬。奇怪的是，武则天的碑是一块无字碑，
9: 这块无字碑立于武则天和高宗合葬的乾陵。在墓前有两块碑，一块呢是高宗的墓碑，上有武则天的题词，而另外一块是武则天的无字碑。有人说了，武则天是一个很迷信文字的女皇上，她给她自己造了一个字儿，各位您知道吗？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日月明，底下一个空。这个字儿以前没有，是武则天给造的一个字儿，其含义呢就是明月高空，日月当空，这字儿她自己发明的，所以她叫武曌。那么这么一个迷信于文字的人，怎么在自己的碑文上却没有一个字呢？历来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武则天呢立无字碑是想夸耀一下自己，表示自己功高德大，文字已经无法来表达了。第二种说法认为呢，武则天立无字碑自己知道罪孽深重，感觉写还不如不写的好。第三种人认为呢，说武则天呢是个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这办法太高了，聪明之举，功过是非我不说，我让后人说。也有人说啊，说武则天的儿子恨透了自己的母亲，原本武则天写好了碑文，结果被他儿子藏到了墓室当中没找到，只得立一块无字碑。那么专家学者怎么说呢？说石碑原本是计划写字儿的，都得有碑文嘛。但是武则天死后啊，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始终不能对武则天做出恰当的评价，所以这事儿推来推去啊，不了了之的。最后一种说法是说，武则天既是皇帝又是皇后，别人不知道这个碑文该如何写。但甭管怎么说，哪种说法是真的，亦或者还有其他别的可能，但是在武则天的这块碑上恰恰是没有字的。历来对武则天也是褒贬不一，李白曾经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而今关于武则天的电影电视也有很多，让我们大家在屏幕上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武则天。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0: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7: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2: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4: 七彩虹。
1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2: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4: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1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7集《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体系改革》。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美联储实施的非常规武器——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争议和市场影响。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金融改革以及金融体系的重建。
4: 压力测试结果终于在2009年5月7日公布于众，在19家银行中，有10家被要求注入一些新资金。幸好，大多数银行的资金缺口并不大，仍在银行的可控范围之内。只有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是个例外，它被要求注入其自有资金2倍数额的新资金，这并不奇怪。当时汽车贷款业务本来就很糟糕，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却还傻乎乎地冲向次贷市场，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后19家银行总资金缺口只有750亿美元，这个数额与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际集团救助方案和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相比相形见绌。在这750亿美元中，有340亿美元属于美国银行。由于只有美国银行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2家企业才是真正有问题的企业，因此政府部门传递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现在你们完全可以对美国银行业放心，你们可以毫无顾虑地与他们进行交易。然而有些问题就像财务报表最底栏的盈亏额一样，不得不让人关注。美联储的报告究竟是如何编制的？压力测试是如何实施的？以及每家银行的具体状况怎样等细节方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银行的监管数据就像核武器那样机密，不轻易外露。银行之间的细节要求使其透明度有些另类，关键是这些数据被假定为可信的，应该如此。因为监管层可以随时检查其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因而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又重新提升起来。实际上，测试结果宣布出来之后，许多银行的股票价格都上涨了。当时很少有人会料想到，一次成功的压力测试会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此次金融危机已经度过最困难的关头，并走向了正常化。虽然只是开端，但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不会再为美国的大银行能否活下去而担忧。不久以后，这些金融机构又可以财源广进了。压力测试为金融体系解除了压力，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压力测试并不能转变金融体系结构和政府监管手段，况且他们也不想改变这些。约基贝拉曾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前行的方向，就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你可能不会到达目的地。当致力于解决令人恐惧的高利差、巨大的高价差、急剧缩减的信贷额等表明出现了严重财务危机的问题时，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官员发现，他们就像一支超负荷工作的紧急医疗服务队，接二连三地派出救护车去救助事故中的受害者，避免他们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他们到达事故现场之后，金融紧急救助队通常因忙于抢救病人而没有时间思考其他的事情，但是一旦用止血带止住了血并做出初步诊断，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病人送回医院进行必要的手术。因此2008年末到2009年初的金融紧急救助逐渐转变为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思考。截至2009年春夏之际，它 太多的事故和伤亡累积成了一长串令人生畏的疾病清单，给金融救助者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比如金融市场似乎存在过多泡沫，杠杆率明显偏高，流动性不足等，银行和其他监管者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金融监管措施暴露出了巨大的缺陷。最典型的表现是国民抵押贷款市场存在监管真空，没人保护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利益，就好像政府忽视食品安全导致许多民众生病一样。当花费太多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企业时，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教条开始受到质疑。很少有人知道政府救助贝尔斯登而让雷曼兄弟破产背后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每个人都认为需要改变，但是一旦这些病人躺在手术台上，金融救助者们应当怎样做？为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在重建美国破裂的金融体系时应当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则？更重要的是像罗斯福新政时那样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设计，还是采用温和渐变式的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修复，亦或是采用别的方法？其中一些已经讨论了许多年，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早在2007年就已经让同事投入金融监管改革的相关工作中，并于2008年3月制定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改革蓝图。之后当选为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的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早在2007年就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方面的演讲，并在2008年参加了听证会。但是除了少数专家和说客外，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在我们的监管和平衡系统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在危机爆发时金融体制改革才会被提上国家议程。因此到了2009年和2010年政府才艰难地找出了解决方案。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1987年和2000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及自2006年起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随之被引发的债券泡沫破灭。与前两次股票市场泡沫相比，房地产泡沫和债券泡沫的破坏范围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破坏范围。我们已经了解到金融市场的繁荣与萧条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泡沫的产生。其实并非如此，投机市场中偶尔出现泡沫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市场中存在投机就必然会产生泡沫。人类往往过度自信，会受到羊群行为、臆想推断和大量个人主观想法的影响，这些都是产生泡沫的重要原因。我们很难阻止泡沫的产生，也不可能消灭泡沫，但我们应当做一些更可行的事儿，如降低泡沫产生的频率，缩减泡沫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小泡沫破裂时的破坏力。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行的是，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更稳健的金融体系，保证当出现大的泡沫时金融机构不会倒闭。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稳健的金融体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应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及之后的银行体系崩溃的罗斯福新政可以说是彻底甚至是有些激进的。当时政府建立了几个全新的监管机构，比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将银行划分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改变了美国金融业的面貌。因此2007到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再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不少人仍然声称大萧条时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从投资银行中分离了出来，华尔街高风险的投资行为渐渐远离了沉寂古板的银行系统。但66年后，也就是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了起来。有人断言这一举措扰乱了美国银行体系，并且为危机埋下了种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此次危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但这是正确的吗？当我听到这些言论时，我会问这些人，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中，哪些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可以阻止的？他们的答案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他们很少提及花旗集团合并以外的事情，好像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没有被废除， 花旗集团就能幸免于难。1998年4月，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宣布合并。9个月后，克林顿总统签署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为法律文件。如果没有该法案，此次合并可能是不合法的。一些人声称，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的合并是被有意设计，用来强迫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而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的银行业灾难中，花旗集团几乎每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什么会有人认为2007到2009年的灾难会有所不同呢？认为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不重要的看法似乎有悖常理。但是想想受到重创的美国银行、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甚至是刚刚提到过的花旗集团，他们的灾难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源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灾难产生于不正当借贷行为的高杠杆危险组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确切地说，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使银行业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再看看危机之前的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他们都不在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美林旗下拥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储蓄银行，并且美林银行也是在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颁布前很多年就存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分业经营对美林的约束仍然有效，但它并没有阻止美林的破产。此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没有阻止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公司被收购或破产的命运。即使我勉强承认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花旗陷入了深渊，但废除该法案是这次危机最主要原因的说法是一种市井谣言，而谣言总是言之凿凿，有时甚至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当面临金融改革问题时，就有人提出要重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和狭义银行的观点一样，银行将被要求把所有的存款资金用来购买几乎没有风险的短期国债。另外，也有一些关于让银行远离自营交易，甚至彻底拆分大而不倒机构的说法。更有甚者，有人主张将金融巨头拆分成小的机构，这样就不会存在大而不倒机构了。另一些人渴望回到投资银行彼此是合伙关系的那段美好时光，以至于使合伙人的钱处于风险中，而现代金融企业则主要是把投资者的钱置于风险中。包括投资银行家在内的贪婪的企业家们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很少有专家认为在新的复杂的全球资本市场里，投资银行还能回到以前那种合伙关系的投资模式。当真正开始推动金融改革时，上述那些激进的观点很少被纳入改革方案，财政部和国会的改革领导者也排斥他们。 美国将对其金融体系进行修复，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相关的一些改革不仅是对其枝叶进行简单修复，最终的改革是实质性的、彻底的，或许我们不应当称其为修复。惨痛的金融崩塌和随后荒诞的政策，以及公众对此的消极反应，给改革者留下了艰巨的任务。改革者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前行的方向，以及如何到达目的地。改革或者废除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是改革当局的重要任务。由于大而不倒和高度相关而不倒的存在，当局在危机中不得不花费数千亿美元来拯救业绩非常差的私营公司，更不用说这些引人注目的救助引起了公众和国会的厌恶以及立法者的不满。除了救助之外，政府还能怎么做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表了不同的看法。在十月份的美联储会议上，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英国央行行长金恩先生的观点时，他说他更倾向于一个不损害多功能跨国金融公司经济利益的方案。在中央银行行长彼此以礼相待的语境下，这句话大致可以翻译为，我认为金恩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更赞同伯南克的观点，虽然保持小规模的观点具有吸引力，但是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面临一些主要问题。从短期来看，基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存在很多大而不倒公司了，所以我们仅仅宣称不允许任何公司变得大而不倒是不可行的。我们面临的实际操作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在何时用什么方法拆分已经存在的大而不倒公司。在金融体系仍然动荡不定的2009年，这种做法似乎很危险。当然从长期来看，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迫使金融巨头拆分的确是可行的。但当考虑到大型跨国集团开展的是多种金融业务时，这种做法还可行吗？伯南克认为，有太多的例子证明这是不可行的。比如让通用电器、 IBM、 苹果等大型公司通过中等规模的银行来处理业务现实吗？或者他们愿意将业务交给像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桑坦德银行这种银行吗？答案不言而喻。再者，美国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有巨头，即使是零售业也有沃尔玛，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金融机构存在巨头呢？第三种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方法，就是美国金融改革关注的方式，给大型金融机构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大而不乱，即便倒掉也不至于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而非大而不倒。因此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消除混乱，提供稳定的环境。完成这个目标的许多方法都可以被归为决议机构，监管机构可以动用这种权利来接管和处理这些公司的破产问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小银行破产后的问题。除了几乎是被完整收购的美联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之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从未在全球大型银行中使用过这个方法，更不用说对贝尔斯登、雷曼兄弟这样的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了。因此不管这些金融机构是否是银行，我们都需要一个新的决议机制来处理所谓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但是这个决议机制是怎样的呢？具备法律和金融相关知识的人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后才能做出回答。一旦开始思考决议机制，你就会意识到这是比将破产合法化更广泛和深入的问题。我们总是要等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时才干预吗？早一些干预难道不好吗？系统性问题可能出现在任何一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濒临破产之前。正如我们在抵押贷款危机中看到的那样，在人们担心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安全性之前，自己抵押贷款的系统性风险早就存在了。谁会被当作抵押贷款机构？比如新世纪金融公司，还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比如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当危机到来时，任何人都处于风险之中。这些想法让改革者开始思考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政府机构负责管理金融蓝图，一旦发现潜在的危害可能在不利的情况下成为系统重要性因素，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许多改革者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机构，这就是系统性风险管理帮助我们的地方。早在2005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众多证券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因此你可能认为存在一个对其进行审慎监管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事实上你会明显的看到过去对这些银行机构的监管存在很大缺陷，大量的高风险抵押贷款在没有联邦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被非银行机构借贷。我们显然应该对这些贷款的安全性进行调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监管者肯定会注意到可疑的 3A 评级，这些都是评级机构对贷款安全性做出的评价结果。但是银行资产负债表肯定不包括这些。

0: 高风险集中的资产。另外，除非系统性风险管理者完全没有认真查看，否则应该早就察觉到某家保险公司，比如美国国际集团发售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占其业务的比重过大，也应该早就察觉到这家公司并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与事实不符的做法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本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虽然对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至少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怎样去识别和定义系统性风险？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系统性风险出现时仅仅发出警报的监控组织，还是一个在发出系统性风险警报的同时有权采取行动的监管组织？最后，由谁承担这些任务？美联储、一些新的公司，亦或是某些机构共同分担？对这三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家监管系统的众多不足，一个明显的重大缺陷就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过高，资本金比率过低。杠杆率等于资产除以资本，过低的资本和过高的杠杆率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美国对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结合了巴塞尔协议标准，而对其他金融机构则采用国家监管准则。金融危机过后，大家似乎已经就提高监管标准达成了共识，但还是存在不少操作层面的问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8集，金融危机带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新洗牌，上篇。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金融救助者们开始对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深度思考，并开始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重建。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一改革的其他方面，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新洗牌。
4: 金融危机过后，大家似乎已经就提高监管标准达成了共识，但还是存在不少操作层面的问题。一、资本金比率提高到多少？二、基于监管的目的，什么样的资产可以被看作监管资本？三、美国是应当等待国际对巴塞尔协议达成共识，还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进？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虽然熟悉却不简单。然而这里至少还存在一个在此次危机前并非金融监管重点的新问题，流动性要求。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得到的另一个惨痛教训是，流动性不足和资本金不足对金融机构来讲都是致命的。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模糊，而且容易混淆。说到这个问题，难道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的创始人，也就是股东，没有偿还能力或者流动性不足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此，改革者很快将新的流动性要求作为金融系统监管的重点之一。但是，提高流动性和资本金要求会降低银行的利润率。如果银行的杠杆率为15:1，那么资产中1%的利润会带来15%的资本回报。但是如果杠杆率降为10:1，同样1%的利润只会带来10%的资本回报。假如银行被迫大量持有像国债这样的高流动性、低收益率的资产，它的资产平均回报率将会下降。这仅仅是一个算术问题。2009年受危机影响的银行纷纷尽最大可能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资本和流动性资产。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使他们的杠杆率降低，流动性增加。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市场中的恐惧情绪消散后，银行就会厌恶高资本和高流动性要求。市场中存在一种流行但不一定准确的说法，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自营交易的定义有关。如果我们采用银行用自己的账户频繁买卖资产这一传统的定义，会发现并没有相关证据表明自营交易会使大型商业银行陷入危机，而且小银行也几乎很少进行自营交易。但是如果我们将自营交易定义为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大量拥有自己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毫无疑问，自营交易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受人尊敬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认为，自2009年起，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银行无权使用储户的钱进行具有赌博性质的高风险投资行为，因为这些可能的损失最终会由纳税人买单。因此，沃尔克法则包括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商业银行应当远离自营交易。相应的，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这些进行大量自营交易的金融机构是没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的。这些法则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相关部分有相似之处。沃尔克认为，让纳税人承担银行的交易损失不仅有失公平，还会形成一种正反都是我赢的可怕的激励机制。赢了可以增加银行管理层和股东的收益，而如果损失大到使银行濒临破产，损失则将由纳税人承担。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风险。这些观点都来自我们尊敬的沃尔克，但是在沃尔克法则中还存在一些非常实际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在具体情况下，监管者如何区分银行自有账户的自营交易和为客户进行的做市商交易？他们如何区分赌博式的套期保值是否被公众接受？2012年5月出现了一个

被高度关注的案例，涉及摩根大通的巨额交易损失。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银行是否持有自营头寸或对冲其他风险？只有了解了银行的整个投资组合，才能进行判断。如果自营交易被从严格监管的商业银行中剔除，它将去向何方？是去监管较弱的投资银行，还是去完全没有监管的对冲基金？那样会使金融系统更安全一些吗？如果一个拥有巨大交易账户的大型非银行投资机构濒临破产，应该怎么办？像雷曼兄弟那样让它破产吗？当设计对自营交易的监管限制时，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主要是如何区分银行是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还是基于其他目的，比如做市商或服务客户进行交易。也许你会说，这很简单，判断是银行还是消费者的资金处于风险之中即可，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具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家银行作为交易商，在星期一获得一个客户订单，要求买入刺激抵押贷款的担保债务品种中价值1000万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简称 BS-1。 但是这是一个交易冷清的市场，此时银行没有找到一个卖方，为了完成交易，银行暂时扮演交易中卖方的角色，把信用违约掉期卖给客户，而事实上可能到了星期四，银行还没找到真正的卖家。这对客户来讲构成了做市商交易吗？我想是的。但是银行在 BS-1 中的信用违约掉期有4天的空头头寸，这是银行自己的资金处于风险当中。只拿这4天来讲，这个过程看起来像银行的自营交易。我再举一个例子，当银行扮演做市商的角色时，假设银行已经成功的为一些证券找到了合适的买方和卖方，因为它没有直接参与交易，因此在此次证券交易中它是没有风险的，也就不会卷入自营交易。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客户想卖掉证券，而手边又没有直接的买家，银行会拒绝这笔交易吗？或者银行作为买家使用自己的账户进行这一交易，然后希望尽快进行平仓？在后一种情况下，银行从事的是自营交易吗？如果银行总是不能平仓会怎么样呢？除了上述这两个例子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只有交易商知道他是在为银行自己的账户还是其他目的进行交易。但是设计一个监管报告体系来捕捉和报告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容易的。当监管机构试图在2010年纳入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沃尔克法则，制定一些详细的规则时，答案变得更加清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一直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金融监管机构。两个联邦证券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间经常争权夺利。四个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国储蓄管理局之间的斗争虽然相对较少，但仍然有很多权力重叠的地方和争夺权力的现象。50个州都有自己的地方银行监管机构和保险监管机构，难道不可以在设置少于106个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吗？尽管存在这么多的监管机构，联邦政府还是没有保险监管机构，没有全国性的抵押贷款监管机构和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这个问题远不止处理复杂的组织结构图那么简单，因为监管重叠，许多大型银行不得不同时受到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储蓄管理局和各州地方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当这些机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银行该怎么做？由于监管真空，当国民抵押贷款市场偏离轨道时，全国性的抵押贷款监管机构并没有对其进行监管。由于监管的不协调，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的金融天才们不幸地被美国储蓄管理局监管。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大量律师把重心放在防止商业欺诈，而不是检查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健性等方面。似乎每个人都认为监管职责需要重新分工，减少重叠，消除真空，并根据各个监管机构的优势来分配监管任务。但是对于如何实施这些设想并没有达成共识。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并入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会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将不再拥有管辖权。把四个银行监管机构合为一个，这无法很快得以实现。

0: 中，我们将银行监管机构由四个减少到了三个，解散了监管不力的美国储蓄管理局。是否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抵押贷款和保险监管机构？这是否会削弱各州的权力？总而言之，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新洗牌是一系列的改革，需要勇气、智慧和胆量。在金融危机紧急救助期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公众对美联储的敌意在不断增加。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创新，虽然并不完美的政策措施，确实缓解了危机，但结果却是好人没好报。中央银行受到了来自多方的猛烈批评。2009年7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惊奇的发现，包括国土安全部、中央情报局，甚至美国国税局在内的九大联邦机构中，公众对美联储的满意度最低。六个月后，当总统奥巴马提名本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时，30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这是历史上美联储主席获得反对票最多的一次。为什么会反对美联储？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联储也不愿意将纳税人数以亿计的税款用于帮助实际上是借不值得被救济的银行家。是的，他们是不值得被救济，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如果你粗心大意的邻居因嘴里叼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睡着而导致他的房屋着火，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并且有罪的，但你也不会愿意看到他被火吞噬，也不想因为他的房子着火而殃及周围邻居，因此你会通知消防部门，即使这样会花纳税人的钱。许多国会议员对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拥有的膨胀的权力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要么是美联储越过了法律授予他的权利，侵占了原本属于国会的相关权利，通过紧急拨款，要么是联邦储备法授予美联储太多未经审核有失公平并且应该受到限制的权利。然而监管改革讨论都指向赋予了美联储太多的权利，比如无论这些机构是不是银行，美联储都以新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或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监管者的角色出现，因此美联储遭到了强烈抵制。来自各个方面的建议提出了多种方法来削减美联储的权力，比如除去美联储对许多中小银行进行主要监管的传统职能，或者效仿欧洲某些国家对中央银行的做法，完全取消美联储对银行业的监管权力，限制或取消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对美联储的特别贷款权的规定，政府任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和所有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废除私人银行任命三名成员到各自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权利，董事会主席由政府任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由国会审计等。对于美联储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时刻。我还没有提到美联储的另一项权利，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监管权利。欺骗粗心的消费者的情况很常见，在金融危机之前很少有人意识到，由于对消费者掠夺性贷款保护的失败，这一贷款已经发展到足以威胁整个宏观经济。然而现在我们已充分地明白了这一点，当把消费者保护法的监管职权分派给所有金融监管机构时，国会把大部分的权力都授予了美联储。为什么是美联储呢？你可以从下面两个理由中选一个。一个是与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相比，国会更放心让与政治关联更少的美联储来承担这项工作。另一个是与银行家相关，国会认为对银行家友善的美联储不会采取太激进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你可能倾向某一个理由，但也可能两者都有。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应该责怪美联储的员工，因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是可以胜任、有责任心并且工作认真的人。大家都知道2006年卸任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奉者，主张买者自负，反对保姆式国家的经济哲学。然而这个问题远不止格林斯潘的个人信仰那么简单，它具有一般性。在任何中央银行的业务体系中，消费者的事务注定处于最底层，与央行的主要业务如执行货币政策

0: 监管银行和维护支付系统安全相比，它的声誉和在央行内部的重要性方面都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你可以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将保护消费者的主要责任授予央行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是美联储的核心职责。在2007年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提出创建一个新的监管机构，他称之为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类似于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专注于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金融产品应当受到与美国市场的烤面包机、洗衣机、儿童汽车座椅等产品一样的监管。这个想法引起了许多民主党议员和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关注。因此，在2009和2010年进行的金融改革的讨论中，建立消费者保护局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事实上，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全名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而这种看似脱离现实的想法在三年内变成了现实，实属罕见。事实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实做到了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因为他的努力，沃伦很快成了银行业的眼中钉，并因共和党的阻碍没能成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第一任局长。但在2012年，他从马萨诸塞州竞选成为美国参议院的议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金融体系中关于衍生工具角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将会提到一些金融界名人，你会回忆起艾伦·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姆斯和阿瑟·莱维特这些名人。他们并不赞同1998年提出的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衍生工具的想法。当布鲁克斯利·伯恩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反驳了他，但后来莱维特收回了这一观点，称这是自己做过的最坏的决定。2000年，作为财政部秘书的萨姆斯支持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规定这个特别动物园不再设置管理员，市场规律被认为是万能的。时隔11年，回首过去时，比尔·克林顿对此有点后悔和自责。他这样写道，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没有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问题，我愿意接受公正的批判。当然，财政部使它成为了当时广受关注的公共问题，只是他们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沃伦·巴菲特和保罗·沃尔克则不同。2003年，巴菲特把衍生产品称为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抨击金融工程多年的沃尔克曾经讽刺性地说，在过去25年中，我看到的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是自动取款机。因此，在巴菲特和沃尔克看来，衍生工具不仅作用不大，而且非常危险，应当被严格监管。这些观点非常宽泛，都有其正确的方面。在金融危机期间，至少有数百种的衍生产品迅速发展，正如巴菲特之前提到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至少在短时间内反监管的观点被击败了。但是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仍然有效地零管制现状，与巴菲特和沃尔克的观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怎么办？在我们不假思索地赞同巴菲特和沃尔克的观点之前，请先记住两个基本的观点。首先，衍生工具既可以用来套期保值，也可以用来投机。套期保值是一种消除风险的行为，我们可能不想对其实施干预。然而，投机是一种创造风险的行为，我们想或者不想对其进行干预。衍生工具的两个明显矛盾的角色，模糊了其具有风险性这一深层含义。其实，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运用衍生工具。说得更具体点，考虑到信用违约掉期的运用，如果我拥有 Big Corp 的债券，我就可以通过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对冲我的风险。如果 Big Corp 不能偿付，我将损失债券收益，但是我能通过信用违约掉期得到补偿，因此我对冲了我的风险。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使我不拥有 Big Corp 的债券，也仍然可以购买 Big Corp 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这种所谓的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等同于对该公司倒闭进行押注。如果史密斯站在这个赌注的另一边， 卖给我 Big Core 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意味着他押该公司不会倒闭，最后我们中必有一方盈利，另一方亏损，我们创造了本不存在的风险。因此一些改革者非常反对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他们认为既然不允许人们为邻居的房子购买火灾保险，那么为什么允许他们为邻居的债券购买违约保险？其次，大部分衍生工具交易本质上都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衍生工具并没有增加风险。比如前面的例子，当打赌结果出来后，无论是史密斯还是我赢了，另一方必然损失相同的金额，整个国家不会因为我们的赌注而变得富有或贫穷。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衍生工具交易太复杂。第一，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假如输的一方破产了会怎样？其他的输家很可能会被拖累，产生连锁反应。第二，假定各方都为赌注提供了足额的担保，衍生工具交易开始时各方都是没有价值的，但并不一直是这样。当一方或者另一方赢的概率增大时，为了保证支付，输的一方必须向赢的一方提供足额的抵押，如果不这样做，信用风险将反映到潜在的价格风险上。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朴实与生俱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

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突然她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

0: 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
1: 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0: 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
1: 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净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亭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19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
0: 关内农民起义不断，

0: 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瘦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1: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0: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7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万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4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公

0: 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五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结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1: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0: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 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

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数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

0: 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1: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帝俊或者叫帝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啊，下面这个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骨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0: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幽暗阴冷的墓室里，几位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上的淤泥。忽然，一位考古队员兴奋地招呼着身旁的同事说道：你快过来看看，这里好像有个死人骨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淤泥，一具人类尸骨慢慢地显现了出来。他的左手被反拧到背后，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痕。这个神秘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命丧古墓？ 2000年，中国亿万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北京石景山区新发现的老山汉墓。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古墓发掘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就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在一块汉代漆案上竟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尸骨。他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墓室里？这还要从一桩惊心动魄的盗墓案说起。1999年10月，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派出所的民警老听到群众议论，早上晨练的地方有许多新冒出来的坟头。没过多久，就有群众直接到派出所反映说，老山的南面山坡上坟头越来越多，我们都没法在这里晨练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解决一下？接下来的几天，老山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到老山查看情况。没想到的是，坟头在警察调查的这几天之内，竟然还在不断增加。每天去看，山坡上都会多出来几个小土包。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坟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派出所民警经过连续侦查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石景山游乐园的西门集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从地下挖土。原来老山山坡上这些神秘的坟头就是这些人弄出来的。一直到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突然停止了挖洞，开始用土填满编织袋。蹲守的民警十分纳闷，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把土装进编织袋里，他们是要把土带下山吗？原来他们把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再撒上将近1米厚的土，把洞口彻底封平，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再用树枝把洞口周围的足迹清扫干净。就这样，这伙人一直忙活到凌晨4点才离开老山。一直在附近蹲守的公安干警看到这里，心想，坏了，这伙人不会是盗墓的吧？他们分工明确，每天结束的时候就把现场打扫得这么干净，看动作这么娴熟，肯定已经在老山挖了有些日子了。1999年12月9日10日的晚上，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几次钻进约20米深的洞里，提取了深洞尽头的土壤样本，拿回派出所，准备找考古专家进行调查。这一检验不要紧，得到的结果让考古专家十分震惊。原来，土壤样本中提取了高泥和炭灰。按照中国古代墓葬的形制规格，专家判断这里肯定有一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墓葬。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些盗墓贼马上就要挖到古墓的棺椁了，再挖下去肯定会破坏文物。得到这个消息的派出所民警立刻成立专案组，准备抓获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就在警察准备抓捕盗墓贼的时候，这伙人竟然一下子就没了踪影，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终于在公安干警的耐心等待中，又过了整整10天，民警们抓住时机迅速包抄围堵，一举将现场的盗墓贼抓获。公安人员又顺藤摸瓜，将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之前那10多天，盗墓贼

去哪儿了呢？在审讯的时候，盗墓贼交代，他们消失的那十天并不是提前得知了抓捕消息，只是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比较严，他们才没敢去挖墓。截止到这伙盗墓贼被抓获的时候，他们已经顺着盗洞向下竖着挖了6米，横向挖了大约10米，距离墓室只剩下了2米左右。所幸的是，这场盗墓大案最终还是圆满收尾了。2000年的夏天，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北京。在老山汉墓考古现场，专家们连续发掘出了一些精美的漆器，以及100多件套大型陶器。这些珍贵的汉代文物相继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间，老山汉墓成为了中国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启用6架摄像机，一起对准老山汉墓，让亿万电视观众跟随着摄像机的镜头，亲眼见证着老山汉墓的发掘过程。正当专家们清理这些陪葬品的时候，突然在一块血红的汉代漆案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具人类尸骨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出现在了考古专家们的眼前。他的面部朝下，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形态十分痛苦。在尸骨的头顶正中央还发现了一块明显的砸痕，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凹陷，头骨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碎裂，而且这具尸骨竟然没有双脚。在场的专家纷纷猜测，尸骨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而且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在他们共同盗窃的时候，因为分赃不均，被同伴残杀灭口，最终抛尸在古墓里。就这样，老山汉墓里发现盗墓贼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国内考古界。同时，北京市老山派出所民警们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明明已经侦破了盗墓案，专家也说这伙人没有挖到古墓，可是这墓室里出现的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墓室里发现了尸骨，公安干警都在怀疑死者是不是遗漏的盗墓分子的时候，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传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老山汉墓经过专家鉴定，竟然是一座少见的汉代女性贵族墓葬。在出土的器物中，专家发现有很多都是汉代时期女性独有的陪葬品，比如漆器工艺品，还有漆盘、漆帘，也就是古代女性的首饰盒。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如果是一位男性的话，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的车马器才对，可是老山汉墓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器。

再加上那些小巧精美的女性首饰，专家们就更加确定老山汉墓应该是一座贵族女性墓葬。这时候大家都在期待着老山汉墓开棺验尸的时候能够看一看汉代贵族女性的容貌。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从考古现场传了出来，老山汉墓的棺材是空的，墓主人的尸骨去哪儿了？倒在墓室中的尸骨又是谁？就在这时，专家们对那具倒在古墓中央、死态十分凄惨的尸骨完成了科学。

0: 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对女尸的 DNA 鉴定结果，经鉴定确认女性的 DNA 序列属于亚洲 M 谱系的汉族女性。同时，专家宣布，这名女子就是老山汉墓的主人，她是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至此，有关老山汉墓的种种推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定了墓室中的尸骨不是盗墓贼，而是墓主人，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有一系列的疑问浮现了出来。这位王妃的尸骨怎么会在棺椁外面？头上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她的双脚又去了哪里？专家们最终给出的解释是，老山汉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被盗墓贼盗挖过了，这位王妃的尸身应该是被盗墓者或者是仇家拖出了棺椁，最终被放置在漆案上。
1: 尸骨呢，原来在这个位置，它呢是这么，应该是这么翻翻翻，然后拽到这个位置。现在当时挖出来之后，它那个骨架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
0: 就在人们为这位王妃的悲惨遭遇感到无比凄凉的时候，2002年的年底，吉林大学用计算机根据尸骨的颅骨成功复原了老山汉墓墓主人的三维头像。从复原的头像来看，墓主人是一位样貌十分端庄的中原女子。就这样，老山汉墓里的神秘尸骨之谜终于被解开。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

0: 易峰演播。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的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即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带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也知道军长为了他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他不想再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怨谁呢？他只是心里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
1: 一号，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认了。”一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0: 他的眼圈红了。李云龙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的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有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但现在他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如电石火花般的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条小小的政审规定就能难倒特种兵？那还叫什么特种兵？李云龙露出了笑容，他意味深长地说：“
1: 啊，照理说，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就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了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呢？公安局的警察恐怕是不行吧，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得了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还得军队来管啊。这样吧，你转业的手续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了单位接收你再回来办手续啊。记住，到了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儿啊。
0: 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
2: 一号，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
0: 李云龙微微一笑，眨眨眼睛说：“
1: 啊，好，我好像什么也没说呀。好吧，准备出发，军队不养老，早晚都得走，说不定哪天呢，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
0: 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清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的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宇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啊？为什么连个信儿也没有？”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 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心里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方向，他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是青紫色的伤痕，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了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了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脚踢打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冲上来又是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着一步步走回了家，进门后才颓然地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了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
3: 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0: 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
3: 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给打烂了，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吗？
0: 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的身上说：
3: 歇一会儿再上路。
4: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3: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了生死交情。
4: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19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沉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嘛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就回了他一句，说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是因为跟他搞不到一块儿去，被他给挤走的。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要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不太好，觉得这人毛病特别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呢，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是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完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啊，他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候还动手打人。嘿，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是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敬重他，甚至崇拜他。当时我想啊，这人恐怕是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啊，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是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

0: 从不墨守成规。
1: 一提起李云龙，满脸伤疤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
0: 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者是狗皮膏药，而我那时候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2: 我猜啊，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了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
1: 冯楠问道。
0: 是啊，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了赵刚一样打仗，要是没有了李云龙啊，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来。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是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承认他是我的老师。
1: 冯楠依偎着赵刚道，
2: 我看你们两个都是悲剧的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背了你的初衷的时候，你便有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1: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
0: 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之人呢。
1: 冯楠露出了凄楚的笑容道，
2: 性格及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到的是始终陪伴你直至死亡。
1: 赵刚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0: 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地让我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呢？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2: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0: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2: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啊。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的身份，陪伴他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托斯托耶夫斯基都被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的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依据，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里，他们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100多年过去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念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也同样会杀死我。

0: 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挣扎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1: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我为能够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的、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而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就受不了。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建国，这11年里边，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跟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牺牲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的时候，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上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着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地挣扎，放下我，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我在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喊着催促着担架员，快点快点，这孩子不行了，快点啊，孩子你要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就这么死啊。当时我已经是纵队的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是我当时那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够换来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老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的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及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2: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

0: 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赵刚挨完了批斗，硬挺着回到了家里，对冯楠说：“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驻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的时候，没看见地上躺着战士，差点被绊倒了。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的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团长啊，顶多27、28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呀，能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之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是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的、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的对吗？
1: 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是有的，而且不断地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
0: 啊！赵刚挺直了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
2: 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0: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延安的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峦就像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高亢苍凉的信天游的调子。

安塞的腰鼓在震天的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犊手筋在点点的跳跃。隋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

0: 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的尘土，呼呼啦啦的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伯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因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因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亡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赵刚睁开了眼睛，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喂，12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已经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赵刚微笑着：你放心，不怕，我会紧紧地抓住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了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让我放心呢。他轻轻地扶起了赵刚，说道：走好，我亲爱的12月党人，咱们这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走出了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梁军一眼就看出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的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的模样。梁军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的军服因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且装备部队，被称为66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你的家人曾经在部队工作，或者是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就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惹出了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过去，装出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着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着：这老兄是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梁军回答：
1: 先是在炊事班做饭，后来又让俺去喂猪，猪长大杀掉吃了，俺就没事了，这不复员了。
0: 那几个家伙哄笑起来。光头说：
2: 俺听说有军马军犬，
0: 还才听说有军猪啊。
2: 你是猪兵啊？
0: 行了，咱们今天也学学雷锋做做好事儿啊。

0: 给朱兵同志带的路咋样？
1: 好，没问题，还让别让人家迷路。
0: 那几个小子应着道。梁军忙不迭的道谢，憨头憨脑的只管跟着人家往僻静处走。他心里挺可怜这几个毛头小子，为身破军装就要吃苦头了。要是老子心情好，这身军装送给你们又何妨？可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们不长眼？他心虚的向四处看看，停住脚步问道：“
2: 我说几位了兄弟，不对吧？咋越走越僻静啊？”
0: 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地笑了。
1: 嘿，明说吧，
0: 我们几个弟兄想借你这身军装穿穿，快脱吧，裤子里总不会没穿裤衩吧。
3: 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一扫而光，他眼中射出两道寒光，冷冷地一笑说：
4: 哦，想打劫？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
3: 对方不太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了一句不耐烦的斥喝：
1: 咋这么多废话，快点。
3: 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
4: 哼，五个对一个还抄家伙，怎么这么他妈的不要脸，给我把家伙收起来，不然老子非打你个满地找牙。
3: 为首的光头感到很诧异：
5: 呀哈，这小子嘴咋这么欠呢？啊，看来得给他放放血了。
3: 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脚已经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大得惊人，光头在一刹那间觉得自己的鼻子被一柄18磅的大铁锤击中了似的，身子轻飘飘的斜着飞了出去。梁军一招得手便不让人，他身形一晃，啪啪啪几声闷响，余下的四个人全都放倒了。几把刮刀像变戏法似的到了他的手里，他轻松的把几把刮刀像撅筷子似的啪啪啪的撅断，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花。在派出所里，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他从来没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这么惨。五个人全都是重伤，那个光头的鼻梁骨被击得粉碎，碎骨伤到了运动神经，再多使一成的力就完了。警察很为难，照理说这属于正当防卫，可是一看那几位的伤势，警察又得出了防卫过当的结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问题是，现在是文革期间，以前的法律都已经不作数了，再说公检法也失去了往日的执法权利。
4: 乖乖，这个刚复员的特种兵也太可怕了，就这么几下子就把人弄得这么惨，他要是不走正道，入了犯罪团伙，那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领导打个电话吧，部队上总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就该把他看住，不能这样放手不管，任他到地方上，这不是诚心拆地方政府的台吗？
3: 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时，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得很对。
6: 啊，是啊是啊，咱们是该接受地方上同志们的批评啊，你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放，这确实是不妥，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吧。特种分队的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啊。那好吧，派人去把梁军押回来，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还是没办吗？不给他办，想走没那么容易。娘的，把人伤成了那样还没王法了。
3: 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了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
7: 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
3: 李云龙心里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奔。在路上他心里还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咋就没好事呢？

0: 院子里很静，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便放下饼干扑了过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些的男孩和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的腿放声大哭。
1: 李伯伯救救我们。
0: 孩子们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云龙看看妻子，见田雨也在痛哭。他抽泣着告诉李云龙，
1: 赵刚和冯楠都没了，不知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咱们来了。
0: 李云龙像是突然遭到了雷击，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便颓然倒在沙发上。警卫员小吴吓得抱着他连声喊，首长首长你怎么了？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颗黄豆粒大的眼泪，转眼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地喊道，
1: 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呀。
0: 此时李云龙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赵刚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怒吼着，
2: 老赵你咋成了孬种，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家给打垮过呀？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给打垮了呀？你别走，咱独立团不能没有政委呀。
0: 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3: 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还有意义吗？
0: 李云龙哭了，
1: 好兄弟别走，求你了，你走了我一个人怪孤单的，这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
0: 赵刚的声音又传来，
3: 还记得陈老总的那句诗吗？此去全台照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按老规矩，政委先打前站，团长早晚去报道，到那边咱们拉起队伍还是一个独立团。
0: 赵刚的身影倏然而逝，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繁星万点纷纷飘落。当年晋西北的山山水水瞬间出现在眼里，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经无半点泪痕，他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张开了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地摸摸这个又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他心底泛起。田雨惊讶地看着丈夫，这是李云龙吗？自从和他结婚以来还没见过他这样慈祥可爱。

0: 田雨再次发现她对丈夫的了解还是很不够。李云龙一改平时的大嗓门，似乎是怕惊吓了怀里的孩子们，他用柔和的声音轻轻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老婆，咱们那两个小子都多大了？这事儿都交给你，按年龄大小论字排辈，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妹妹，总有个名分。好家伙，我李云龙上辈子肯定是积了德，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儿女，半个步兵班嘛，兵强马壮的。小吴，去告诉营房送几张双层床来，把楼上的房间收拾一下，分男女宿舍。你负责内务卫生，一切按照野战军的规矩，被子要叠得见棱见角，毛巾要……
1: 田雨不满地打断他的话，这不是军营，你怎么拿孩子们当士兵来要求？
0: 李云龙说，早晚都是兵，这里就算是新兵连吧。
2: 那天晚上，李云龙指挥着几个战士搬动家具，腾空屋子，把几张双层铁床支好，铺上被褥，亲眼看着孩子们睡下。只有田雨发现他的状态很不正常，他的脸色变得灰白，走路的时候步履踉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孩子们睡下后，他只对田雨说了声，
0: 你也睡吧，
2: 然后便梦游般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把门关得死死的。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中国曲剧皇后，同时也是曲剧重要奠基人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张新芳。张老师从7岁开始学唱戏，9岁都已经在曲剧的舞台上开始演出。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聪慧，记忆力强，嗓音洪亮，善于模仿。而且是他首先打破了曲剧男扮女装的传统，开创了女扮女角的先例，成为曲剧剧目当中第一个女演员。张老师主攻青衣花旦，代表剧目有《陈三两》《秦香莲》《金钗记》等等。《陈三两》这个剧目1959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在那个时候在戏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了张老师和同行们的努力，将曲剧发扬光大，成为河南省第二大剧种。2006年5月，他还被授予河南省曲剧老艺术家终身荣誉奖的称号。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陈三两》剧目当中的一些精彩唱段。

0: 下跪可是五顶招福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
1: 正是。
0: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
1: 正是当家宝儿将我卖出。
0: 既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为何不随那张开人回去，行走我这沧州地界，在这店房寻死上吊你
1: 大老爷？

0: 想不到一个烟花的妓女倒有满腹经纶啊，陈三娘，你既是一身清白，那张开人将你卖去，从此出水脱莲花，难道说还不好吗？
1: 大人，

这薄命女子受苦刑，我即使挖了身的眼，何时吹灭府前灯？陈三娘，我犯了什么罪？

是民主党，做官也不愿民做主，也没

0: 我的脸发烧。大灯烟花妓女竟敢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只还了带来。
1: 哎，
0: 看贞子把他约跟起来。
1: 好。

0: 女子军旗，
1: 松营，快快松营。快叫，快也叫。
0: 陈才良，新来。
2: 张新芳先生出生在

0: 我来问你，你是怎样妒忌于他？
1: 小女子一见就知道他是个有志气之人，有心助他读书上进，使我又想到这诗经之中的教学先生也不过是罗志杰，四书五经大学中用，有什么渊博学问，且不说教不出学生，就是教出学生到此后来科举待第，也是些贪官污吏草菅人命。

0: 信亲自交到御堂。
1: 你是怎样亲自交到御堂？
0: 是我暗暗赠他纹银200两，让他倒在院中寻找那老宝儿，说道是我的同袍兄弟，千里迢迢前来相认，赠他纹银100两，助他西楼读书。老宝儿乃是个爱财如命之人，就收下纹银100两，从此陈奎就在西楼。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中国曲剧皇后张新芳。张老师已擅长演悲剧人物，一生当中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舞台艺术形象。与张老师艺术造诣相得益彰的是他有口皆碑的艺德，是他对广大戏迷的一腔驰骋和对曲剧艺术的一往情深。尤其是在他古稀之年，虽然身患绝症，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为人民献艺。

公堂表忠心，陈奎本是他的名声，陈大人。

悔，我不该对他用大刑。陈大人若是知此事，我吊官是小啊。

死多少老百姓。

Scott.

0: 个笼子。
1: 怎么说这是个笼子？
0: 是个笼子。
2: 大老爷该容情，你怎么不容情啊？
0: 不
2: 好了，
0: 为朕自提心情，告上我爹爹李素萍，俺爹爹分别时在是开箱。

你既是半路烟花，我来问你，可知道你家住哪里？真名实姓？讲的一字不差，本着我只有公断。

叫天，天也不应。低头呼地，这地也不应。

0: 错挖坑了，
1: 不好了。
2: 请他公堂表姓名，真是我姐姐李素萍，我的可怜的姐姐。

她虽是我的姐姐，不该身落烟花。我的堂堂五品之招，乃是朝廷命官，若将她认下，有欺君之罪，圣上怪罪我丢官失孝，自恐有性命之忧，这便如何是好啊？

0: 马趁安台，是我姐姐的门生，受过她莫大的恩典，如今带种之后，为何不来大救一谈？哦哦，是了，像是陈安台，也怕有辱他的官位哟。啊，女子，慢说你兄弟不曾做官，就是做官你深入烟花，有拜他的门庭，他岂肯相认于你？你还是随那张差人走去了吧。
1: 青瓷砚，好意思万把钢刀。

凤英你才是离门我一子，你才是犹如祖先拜门亲，我虽是烟花园里一妓女，倒比那贪官污吏抢官坑我为谁，唱歌把身卖我为谁更新又改名我为谁。

就认识了，我为什么要给白门放刀子进来？你把刀关了做，那不念姐姐受苦就无恙，万有犯过意，错手指刀疼亲生好个人，你这把良心丧，你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管不住。

0: 口声声骂的我忘恩负义，李方明。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6: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6: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泽州大佬闵国弃拼尽全力地阻止越狱的众人，他似乎看出了背后的阴谋。那个先前挑唆众人越狱的胖子嚷嚷着：“
10: 给人我认的是那个司马，从前和梁豹子是一伙的，他不是什么好鸟。”
7: 裴家鼎恶狠狠地向闵国弃一挥手中的刀说：“快闪开，否则我砍了你。”闵国弃非但不退，还上前抱住那棵巨木：“
10: 你们不要再砸门了，那是死路一条啊。”
7: 几个人来拽闵国弃，闵国弃就是不松手。那个胖子装出着急的样子，对一旁的裴家鼎说：“
10: 裴大哥，这一院子人都在等着呢，别让这狗官挡咱的道啊。”
7: 裴家鼎回头看看众犯人，一横心，举起刀来狠狠刺向闵国弃。一旁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叫声：“
11: 家鼎，不要！”
7: 可是已经晚了，刀扎进了闵国弃的胸口。闵国弃松开了手，痛苦地坐在地上，喊了一声：“
11: 如花！”
7: 如花从人群中挤出来，冲向闵国弃，一把扑上去，嘴里喊着：“
11: 闵公子，闵公子！”

0: 裴家鼎呆住了，那竟是失踪多年的姐姐绿秀。闵国器忍着剧痛呼唤着如画的名字，如画含泪说：
1: 闵公子，以后你不要再喊我如画了，我本名叫绿秀。
0: 闵国器点了点头。
1: 绿秀，你也不要再喊我闵公子了，绿秀，喊我一声相公好吗？
0: 绿秀看看众人的目光，有些为难。闵国器吃力地说：
1: 我快不行了，我做梦都盼着娶你的那一天呢。
0: 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伸出了手，手里握着两颗红豆。
1: 我走了，我会在那边等你。
0: 绿秀紧紧抓住闵国器的手，把那两颗红豆握到手中，把闵国器紧紧地抱在怀里，脸贴在闵国器的脸上，轻声唤出一声：
1: 相公。
0: 闵国器慢慢闭上了眼睛。这时门被轰然撞倒，众人乱哄哄地向外冲去，郑仁基领着几十个人站在门口，伸手想阻拦住他们。那个胖子挥起刀来，一刀砍在郑仁基的头上，郑仁基就这样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裴家鼎一把抓起绿秀：
1: 姐，快走。
0: 话音未落，一阵呐喊声从门外响起，长孙顺德骑在一匹马上，领着几百兵丁冲了过来。裴氏典在院子一角大声喊着：
1: 家丁，快回牢房，闵大人说得对，这是圈套啊。
0: 一排羽箭飞来，犯人被射倒了几个，裴氏典也倒在了血泊中。裴家鼎拽着绿袖闪在门口的一块拴马石后，趁箭停下来的功夫，拼命地冲出门，拐进一条小巷，向无边的夜色奔去。过了两天，侯君集才抵达泽州，他视察了泽州大牢，又亲眼验看了郑仁基和闵国器的尸体，对长孙顺德的所作所为自然十分满意。他装模作样地提审了几个犯人，然后就回京复命了。一到长安，李世民就把他召到澄清殿，了解事情的真相。侯君集向李世民禀报说：
2: 皇上，臣真的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臣到泽州的前三天，几百名反贼结伙越狱，郑仁基带人去阻止，在和反贼的搏斗中殉职了。反贼为夺逃路又起内讧，闵国器死于混乱之中，然后几百人一起越狱，幸亏长孙顺德率州县差役兵丁200余人及时赶到，奋力搏杀，才得以将大部分反贼拿下，不过却逃走了贼酋、裴家鼎等一干人。
0: 李世民看了侯君集一眼，品味着他的话，李世民的心里早已打了好几个问号，可是脸上却做出十分愤怒的表情。
2: 哼，这群反贼实在是太猖狂了，有的人还说把这些要犯都押到

0: 心里来呢？哼，多亏了长孙顺德是个带兵的出身，在那里稳住了局面，不然得闹出多大的乱子来呀！侯君集又向皇帝谏言说：“陛下，反贼越狱，杀死从四品官员，这是几年来都没有的事情啊！如不严惩，这还了得呀？这些人均为建成的余党，他们日日都做着复辟的梦，恨不得明天就请他们的旧主还魂呢。对这些家伙，可不能手软。”李世民似乎被侯君集的话打动了，腾地站了起来，做出一副雷霆万钧的样子。君集，你说的有理，朕这就让岑文本起草一道谕令，让泽州方面把那为首的几个案犯审清楚了，报到刑部，由中书省迅即复核，朕全定后斩立决，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侯君集不知道李世民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稳住那些在泽州做文章的人。这个洞若观火的皇帝已经意识到有人想捂住什么，如果不假意顺着他们来，不知还会枉死多少人。接着李世民又吩咐侯君集：“君集啊，对这件事件中殉职的郑仁基，要按阵亡官员的待遇好好经表，将他列入忠烈祠中。”侯君集知道皇帝这么安排都是为了郑立婉的缘故，连忙点头应道：“是。”侯君集走后，李世民却密召魏征觐见：“玄成，你带着100宫中侍卫悄悄出京，昼夜兼程去泽州再查此案，别的不说，先把住泽州大牢，朕不许再死一个人。”魏征一愣：“陛下，怎么说陛下疑心泽州出了问题？”“玄成啊，朕不是疑心，是肯定。你离京的事儿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泽州反案出来以后，朕同意了你们几个的公义，让侯君集把闽国器押进京里来审。这一句话，十几颗人头就落了地。如果你的行踪再暴露了，谁知道又将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啊！”魏征一拱手，一脸郑重地说：“臣谨记圣命。”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了。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当晚是岑文本当值，李世民为泽州的事情烦恼，无心料理公务，就来到了弘文殿中，想和这位熟读经史的臣子聊天散散心。岑文本正在灯下看一纸文卷，听到皇帝的脚步声响，故意放大了

声音自言自语说：“唉，虽滥行王法之私，朝纲焉能不乱呢？”李世民一脚迈不进来。文本，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岑文本行过礼，对皇帝毕恭毕敬地说：“啊，臣在翻看前隋留下来的档案，看到虞世成滥行一段，心里颇多感想，不由生出许多感叹来。”李世民知道岑文本说的这段事。大业末，某地盗发，隋炀帝派虞世成审之，虞世成施以酷刑，一时誉满为患，竟迁出2000多人来。卷宗呈到大理丞张元济那里，张元济明知其中有问题，却也不敢说话。最后，炀帝下诏将这2000人悉数斩首，这是隋朝有名的冤狱。李世民坐了下来，对岑文本说：“文本呐，以前我和玄成议论过这件事儿，当时我就说，出了这样的冤案，岂止炀帝有问题，也要怪张元济这样的大臣们不尽忠啊！君臣如此，虽焉能不亡？皇上，皇上您说的对，做臣子的是要以张元济等辈为戒。啊，皇上，这倒让臣想起了泽州那件案子来。皇上让臣起草谕令，要把那为首的几个案犯审清楚了，报到刑部，由中书省立刻复核。待皇上圈后斩立决。皇上，这不太符合我朝的定制，臣难以下笔呀。”说着，岑文本看了李世民一眼，李世民一愣：“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什么可比吗？”皇上，臣原来也觉得这两件事不可相提并论，可是自打去郑仁基的灵堂吊唁，见过他的女儿后，臣就不得不把两件事放到一起来想了。李世民脸色一变，看着岑文本。岑文本接着说：“那郑家女儿说，郑仁基曾亲口告诉她，他曾在泽州署衙里看见一副簇新的指甲，绳子上竟结了13个结。皇上，言行之下，怎么能没有冤屈？皇上让臣不要做张元济，臣斗胆进谏，皇上也当以炀帝为戒呀。”李世民当然听明白了岑文本话中的含义，他在殿中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说：“文本啊，朕记得郑仁基是你见到京里来的。”皇上：“是的，陛下的记性真好。哎，如今他人已经走了，他的女儿连依靠也没有，孤零零一人，总得找个归宿吧。文本，要不你就认她做个干女儿，以后就让她在你府上生活吧。”岑文本一拱手：“臣遵旨。”哎，至于泽州的事情，朕自有安排，你照着朕的意思起草谕令就是了。从明天晚上起到这个月15日，中书内省都
都由你。

复查此案的圣旨，规定没有他的允许，不准再刑讯任何一人。接着，魏征调来所有案卷，一边查阅，一边提审狱中人犯。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案卷是一群刑名老手做的，找不到什么破绽，而那些犯人个个都坚称自己先前的供词是真的。魏征看见这些人身上都是遍体鳞伤，知道他们已经被打得灵魂出窍了，谁还敢说真话呢？魏征下令把犯人的刑具都摘了，一个个甄别，最轻的先放回家去，最重的该治病的治病，该疗伤的疗伤。狱中那些百姓还是不开口，原来自从上次越狱后，许多受冤的百姓都知道了关在牢里的犯人里头有卧底，那些喊过冤的事后差不多都没能逃过这一劫，而现在审他们的官员是真要为他们伸冤，还是诱他们说出心里话呢？谁也没这个底，所以没人敢翻供。魏征便想向皇帝发一道密奏，建议把赵世达押到京里去，用打草的方法来惊蛇。事情都是由赵世达而起，如果这件案子真是冤案，根子就在他那里。只要将赵某人押离了泽州，他身后那些角色自会慌乱起来，少不了要露出马脚。这样一来，泽州这块铁板就能破开了。魏征幕僚卞思去却认为，大人，这个主意虽然不错，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赵世达并没有拿出那500两黄金给闵国器呀。他没有拿出这笔汇金，那就是无罪。既然无罪，朝廷又有什么理由拿他进京呢？魏征正在为难之际，马宣良却来到了泽州，给他带来了一道谕旨，宣赵世达进京审讯。皇帝借的是长孙顺德的劲儿，他的理由是泽州出了这么大的反案，赵世达任职7年竟然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渎职罪，他是正四品大员，必须进京讯问。皇帝的手段让魏征连声称绝，马上就派人从牢里提出赵世达来，交给马玄良，由他亲自借往长安。这一招果然奏效，长孙顺德慌了手脚，连忙派人进京去向侯君集报信。他已经隐隐意识到事情就要捂不住了。侯君集的手下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赵元凯的下落。原来他一直藏在长安平康坊的一个妓院里，侯贵带人跟踪了好几日，终于瞅准一个机会把他绑架到郊外，一顿暴打，逼他交出赵世达那份供词后把他灭了口。侯君集好歹松了口气，紧接着琢磨怎么把赵世达也收拾掉，以彻底铲除后患。正在此时，长孙顺德的家人麻四儿却火急火燎地从泽州赶回长安，给他送来一条口信，皇帝可能已经派人把赵世达押回长安了。侯君集这一惊非同小可，一打听，赵世达还真的到了长安，被关在刑部大牢里。虽然一时还没有开口，但难保将来不开口。

0: 一旦赵世达的嘴被撬开，后果必将不堪设想。侯君集心急如焚，眼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突然想起了在刑部任侍郎的独孤谋。他是个讲义气的人，或许能够帮着我脱离这困境吧。泰山将崩已经容不得他犹豫，他咬咬牙把独孤谋找来，向他吐露了实情。独孤谋简直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住的叨咕：陆国公啊，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你们这伙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哎，这都是我的过错呀，可我也是无可奈何呀，一步步被他们逼到这般田地。你想想，那魏王如此技巧，专能在皇上面前邀宠讨好，几次差点把太子逐出东宫，我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帮太子一把吗？你这是在帮太子吗？你这是把他往绝路上推呀。哎，事已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只求驸马帮我一个忙，侯君集这一辈子都感激你啊。我如何才能帮你啊？如今要救太子，只有一个法子，让那个姓赵的人从此不能再说话。你想让我替你杀人灭口？不不不不，我怎么能敢让驸马爷动手呢？我只想请驸马殿下将一个靠得住的人送进大理寺狱，跟赵世达关在一起就行了，别的事情都不用驸马操心。陆国公啊，这还不是要我帮你灭口？驸马，你常说做臣子要做忠臣，我是太子的忠臣，你也是太子的忠臣，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太子殿下遭此大难吗？啊，这件事情太大，我得去跟公主殿下商量商量。侯君集急忙拦住了独孤谋。
1: 哦，万万不可，公主殿下是个大好人，这些年帮了太子殿下很多，可再怎么说她也是一个女人家，我不想让她牵连进去。如果日后有什么岔子，我侯君集会承担一切后果，要是真到了那一步，往后太子不是还指望着他来扶持吗？
0: 独孤谋还在举棋不定，侯君集扑通跪了下来：“
1: 驸马，侯君集求求你了，东宫将倾，你不能眼看着我一个人去扶吧。”
0: 独孤谋看着侯君集那张已经变得苍老下去的面孔，有些于心不忍，忙伸手去扶他。
1: 陆国公，你快起来，我答应你。
0: 侯君集这才站起身，眼中竟落下泪来。天气渐寒，独孤谋心事重重地走过自家小院，管家挑灯跟在后头问：
2: 怎么，驸马爷今儿个还要去审犯人呢？
0: 哎，有什么法子，在大理寺狱当刑部丞不就是干这些的吗？车备好了吗？
1: 回驸马爷已经备好了。
0: 独孤谋正要向二门外走去，一眼看见安康绣房里透出一道灯光来，他停了下来，

0: 对管家说：“你去，让车夫稍后，我去跟公主打个招呼就走。”说着，他抬腿走了过去，正要推门，看见窗户开了一条缝，安康正坐在灯下补一件囚袍。他稍一犹豫，停了下来，站在门口向里偷看。此时，屋里传来了安康的声音：“
1: 从前，我一直不喜欢做针线，看见海棠做，我还笑话他。现在才明白，女人到底和男人不同。男人成天到外头打呀杀呀，女人嫁了人就只能在家里待着，待久了总得找点事儿做吧。这针线活就是女人的本分。”
0: 一旁的侍女雨晴笑着说：“
1: 生孩子也是女人的本分，殿下，您怎么还不生一个呀？那天殿下去凌烟阁里画画，我坐在楼下守着，景明他们扶皇后娘娘出来散步，他还问起这事儿来着。娘娘的身子骨可是大不如前了，自打今年春上患了肺痨以后，她一天比一天的瘦，站在院子里边像是风都可以吹走一样。要不殿下抽空去看看她吧。”
0: 安康心里有些难过，可嘴上还是狠狠地说：“
1: 别跟我提她。”“
0: 嗯？
1: 谁在外边啊？”
0: 门咯吱一声响，露出独孤谋的脸。安康惊奇地问：“
1: 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0: 啊，我在看殿下做针线。”安康把手中的袍子往床上一扔：“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殿下飞针走线，今儿见了才发现殿下真像是一个做妻子的。”“
1: 照你这么说，我以前就不像了。”“
0: 以前更像是公主。”安康闻言一愣，瞟了一眼独孤谋，手从床上拿起那件袍子：“
1: 你又要去审案？”“
0: 啊，是。”“
1: 那你还不走？”
0: 不急，我想再看一会儿。”说完，独孤谋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安康继续在灯下补那件囚袍。过了一阵子，安康抬起头来：“
1: 怎么，还没看够啊？”“
0: 哦。”独孤谋这才醒过神来：“那，殿下，我走了。”独孤谋离开后，雨晴抿嘴笑着：“
1: 驸马爷真有意思，您都嫁来5年了，他还总是偷着看你，刚才还说什么今儿您才像个妻子。”“
0: 你一个丫头懂什么呀？”
1: 过一阵子他更会这么说了。“
0: 为什么？”“
1: 你呀，快要添个小主子了。”“
0: 什么？殿下，您有了？还瞒着我，让我听听。”说着，雨晴凑到跟前，把耳朵贴在安康的肚子上。安康拍了他的肩头一下：“别闹了，天这么晚了，小家伙要睡了。”“
1: 殿下，驸马爷知道吗？”“
0: 他，一个莽汉，知道什么呀？”
2: 气势恢宏。

0: 以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汉人心魄，
2: 从今天起两百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甄冠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3: 这时风大了起来，院子里传来咔嚓一声响，安康推开门看了一眼，院子里倒下了一棵树。安康看着那树，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树这么不记事儿啊？是那棵玉兰。玉兰？遇难？安康念叨着，脸上飘过一片阴云。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呀。一个老头挑着灯，引着独孤谋走进刑部大牢，后面还跟着两个差役。独孤谋借着灯光向东边一间监室里一看，一个50出头的大汉双眼微闭，靠墙坐在监牢一角，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身板硬了，一看就是个行伍之人。独孤谋知道，这正是侯君集想除掉的赵世达。独孤谋一指对面囚室中的一个黑脸汉子，带上他去牵押房。牢头打开门，黑脸汉子走出囚室，独孤谋等押着他向外走去。路过赵世达的囚室时，独孤谋朝里看了一眼，对牢头吩咐：打开，验查验查。
4: 大人，大人，这是要犯，没有刑部的公文，不许开门。
3: 正因为是要犯，才应该验查验查。你看他半天不动弹，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牢头知道这位驸马爷的脾气，不敢再强辩，拿出钥匙打开了门。独孤谋迈步进去，举灯在赵世达脸上晃了一下。赵世达看了独孤谋一眼，大概认出来是驸马爷，想跟独孤谋打声招呼，独孤谋却已经转过身去，口中说：哦，没事了，走吧。正在这时，那黑脸大汉忽然闪电般的一伸手，从一个差役腰间拔出刀来，一刀砍翻了另一个差役，然后一脚踢向独孤谋。独孤谋本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却故意被他踢翻。大汉紧接着飞身上去，一刀砍在赵世达身上，赵世达躲闪不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牢中顿时炸开了锅。从左右冲出十几个差役来，齐声大喊：不要放走刺客！那个黑脸汉子看看逃不出去，突然横刀在自己颈上一抹，身子倒了下来，血喷了一地。一个差役伸手一探，没气儿了。独孤谋心中暗自赞叹，侯君集手下还真有些汉子。他脸上却做出一副受了伤的痛苦状，揉着腰直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几个差役上去扶起他， 同时有人打着灯走到赵世达跟前探鼻息，赵世达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那个打灯的人吃了一惊，大声喊着：“
4: 驸马爷，赵世达没有死。”
3: 狱中仿佛响起一声惊雷，惊得独孤谋脸皮一跳，将目光投了过去，只听那赵世达破口大骂：“
4: 他奶奶的，他们还真要我的命啊！老子饶不了他们！”
3: 汗水从独孤谋的额上渗下，他知道只要赵世达活过来，东宫将一夜之间崩塌。想到这儿，他不敢再犹豫，突然大喊一声：“
4: 快看，那刺客是装死！”
3: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那刺客。这时独公谋一脚踢灭了赵世达身边那名差役手中的灯，接着闪电般拔出他的腰刀，一刀扎向赵世达的胸膛。赵世达到底是个武将，虽然受了重伤，还是有些身手，一闪身，身子贴向墙头。独孤谋又逼去一步，抓住赵世达的脖子，将他抵在墙上，一刀扎了进去。灯亮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清楚地看到独孤谋伸手卡着赵世达的脖子，手里还提着一把血淋淋的刀。独孤谋看看众人，把刀扔下来：“
4: 赵世达，赵世达刚才趁黑想袭击我越狱，我一时失手把他杀了。”
3: 安康的脸色惨白地坐在椅子上，昨夜的那个不祥之兆果然应验了，独孤谋失手杀了人，杀的还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人犯，这个平静的家庭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雨晴在一旁劝慰着他，他却什么也没听见，脸上一片木然，直到侯君集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才醒过神来，逼视着问他：“
4: 独孤谋的事儿和你有关吧？”
3: 侯君集支支吾吾地说：“
4: 臣……你抬起头看着我。”
3: 侯君集抬头看一眼安康，接着又低下头来。
4: 一听到独孤谋杀人的消息，我就明白了一切，一定是泽州那头出了大事，太子卷进去了，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太子，是不是？
3: 侯君集扑通跪倒：“
4: 不，殿下，他不是为了太子，他是为了殿下您呐，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太子是殿下最亲的人，如果他不去这么做，就要轮到殿下来做，而他怎么忍心看着殿下去承受这些呢？”
3: 说着，侯君集偷眼看着安康，安康的眼睛潮湿了，一脸感伤地说：“
4: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3: 侯君集心里松了一口气，知道安康已经被这番话所打动，接着假惺惺地说：“
4: 殿下，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臣的不对，臣这就去宫里向皇上自首，求他放驸马出来。
0: 够了，已经搭进去一个驸马，难道你还想把自个儿再搭进去，最后把太子也一起搭进去吗？”“
4: 殿下，
0: 那臣该怎么办呢？

0: 武德九年，你救过我一命，这就算是驸马替我还你的吧。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不能再下错棋了，快派人去泽州，让长孙顺德别再玩那套把戏了，早些将冤枉的人全都放了，好好抚慰百姓，父皇或许能网开一面，既往不咎。侯君集慌忙答应下来，离开了驸马地。他立即派人去泽州，把赵世达的死讯告诉了长孙顺德。他明白，有了这颗定心丸，长孙顺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稳住了长孙顺德，这个局面就算是彻底稳住了。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胡思雨，别怪我狐心，马上就要到霍兆两家联姻的日子，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去办。胡思雨，你家都烧毁了，被你们赶狗屎惯的生活，你跟你爸都去死吧！ 凭什么你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胖子，却生来就是首富的千金，而我于小曼品学兼优，却只能是自己和保姆的女儿。

0: 我才是真正的活人。你呀，于小曼，你的首富千金提案可，该结束了。我叫霍诗雨，5年前保姆一家杀死了我的父亲，保姆的女儿于小曼顶替了我的身份，嫁给了富商赵燕青，成为了新晋以后。而我被他们害成植物，在医院里躺了5年。小姐，真的是你？是我，福伯。
1: 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小姐，您瘦了，这么多年，想必是受苦了。
0: 福伯，您是我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想必您已经得知我此行来的目的了。你父亲去世之前，留了一笔信托基金。 只有你的瞳孔才能激活，但是委托书它一直放在保险箱里，当时事出紧急，我也走得很匆忙，没法带走东西，只拿走了保险箱的钥匙。哦，小姐，只要拿到委托书，基金会就能证明你的身份。
1: 这是他们那一家子，长兴很重，保险箱只怕已经转移了。您看要怎么做？
0: 您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哦，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在北城做记者，人靠得住，有什么需要的，你可以找他帮忙。

用谎言堆砌的高楼是不可能稳固的。雨小曼，我会一点点摧毁你所有的围城，夺走一切你引以为傲的荣耀。

0: 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干什么？别拍了。
2: 近日，著名影星霍诗雨的私人助理于子轩在酒店嫖娼被捕，正值扫黄打非的重要时期。此新闻一出，霍影后社交账号下的评论区已经沦陷。
3: 于子轩，你知道你给我捅了多大的娄子吗？我刚拿了金木奖影后，你就把我送上了热搜，你是想毁了我吗？
4: 关我什么事？我以前玩的时候也没出事啊。
0: 谁知道这次这么巧、
3: 好了好了，再怎么说子轩也是你亲哥哥，要是没有他，你就没有你现在的好日子。你就知道护着他，我养他吃了五年白饭还不够吗？燕青，
5: 霍诗雨，你别忘记我曾说过什么，赵家的女主人不允许有污点，身边的人也不行。
3: 我没忘。
5: 我会重新招聘一个助理，于子轩的事你看着办。
3: 燕青，
4: 怎么样，咱今天咋说，你哥事儿能办了吧？
3: 办怎么办啊？

0: 感觉这个今天的这个复仇的短剧，感觉看点应该蛮丰富的。
1: 家人纠正确实。
2: 志玉姐，怎么样？我这事办得漂亮吗？
3: 合作愉快。

0: 年纪太大了，下一个。
1: 诗雨，你马上就要进组了，还是尽快敲定助理的人选吧。
0: 燕青，其实我觉得于助理……
1: 下一个。
0: 小曼，这不是我之前的履历吗？这是谁的资料？怎么会？
2: 好帅呀、啊！谁懂这一刻的含金量？就是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女主她要硬刚，
0: 她是
3: 霍小姐吗？我叫于小曼。
2: 哦，就等于说他们两个互换了这个身份名字。
0: 你怎么会？
1: 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3: 是的，赵先生，五年前我曾是霍家保姆的女儿，于子轩是我的哥哥。
1: 是有些印象，我记得五年前你出国留学了。
3: 出国留学吗？那可真是要感谢霍小姐给了我这次机会，所以我一回来就马不停蹄地赶来报答小姐了。
0: 燕青，她不可能是于小曼。
3: 若我不是于小曼，那我又是谁呢？
2: 好有看头啊，这怎么刚开始就这么……
3: 我为我哥哥给您带来的坏影响而真诚向您道歉。不过也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用我的专业为您排忧解难，一定会成为您最称心的贴身助理。
2: 完了，
1: 既是故人又知根知底，于小曼，以后就由你担任他的主。
2: 天哪，
3: 谢谢赵先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霍小姐。哦，
2: 哎，完了，
0: 霍诗雨，真的是你？你竟然没死？
3: 意外吗，小曼姐？这些年你用着从我这儿偷走的身份，过得还好吗？
0: 你闭嘴！
3: 看来你很在意赵燕青对你的看法，也对，毕竟是他将你一手捧上高台。
4: 你说，若是让他知道，你不过就是个冒牌。

0: 干什么？
1: 霍小姐，我要纠正一下你的用词，我叫于小曼，而你才叫霍诗。
0: 别碰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霍诗雨，你要是敢伤了我，你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办公室。
1: 我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丧心病狂？小曼姐，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游戏吗？猫捉老鼠，以前总是我当老鼠你当猫，现在咱俩该换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藏好自己的一切破绽，否则你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
2: 天，
1: 我要让你看着我一点一点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而你毫无翻身的可能。
3: 还真是他，他怎么会没死啊？今天咱们可是亲手把他丢进海里了。
4: 完了完了，这一回咱们苦心经营五年的生活不全都毁了吗？小曼呐，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3: 怕什么？咱得弄死
0: 他！不行，
4: 现在燕青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他还用了我之前的身份做了我的贴身助理。如果贸然动手，燕青肯定会发现破绽的。
3: 那怎么办？明知道他是要找我们麻烦的，难道就放着不管吗？
4: 不管他要干什么，至少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咱们这五年的布局也不是个摆设。就算他现在想回来，他没钱没势，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3: 对，咱们自己人，先别乱了阵脚。现在小曼才是霍家千金，如今霍家的人都死绝了，他找谁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4: 我倒要看看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1: 保险箱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被于小曼藏在了重要的地方。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不能一直待在片场浪费时间。
2: 于助理，
4: 过来。
1: 霍小姐，
4: 之前没干过伺候别人的活吧？会不会不适应啊？
1: 怎么会呢？我从小到大干的不都是这种事儿吗？怎么会不适应呢？
5: 诗雨姐，可能还要再等等。特约演员路上出了车祸，这边正在紧急调人呢。
4: 我看于助理就挺适合这个角色的，你让制片和导演别忙了，我们这儿有个现成的。啊，
1: 怎么，
4: 于助理不愿意吗？
5: 怎么会啊，
1: 能为霍小姐分忧，荣幸至极。
3: 不愧是影后啊，这一扮上当家主母的风采立马就出现了。
5: 那是，我就说这角色简直是为诗雨姐量身定制的，这大青衣的气质啊，在娱乐圈可是独一份呢。
6: 好，各就各位，准备开拍。
4: 于助理，你不是喜欢干伺候人的活吗？那你今天就伺候个够。
6: 三二一，开始了。
0: 大胆贱婢，简直放肆。
5: 夫人请息怒，
4: 喝茶。小姐，请喝茶。
7: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霍诗雨，没想到你也有给我敬茶的一天吧？
1: 我敬的茶，你敢喝？
6: 看，诗雨，咱们的态度要坚定一点，你是主子，不能露怯。来，再来一条。
5: 完了。
1: 夫人息怒，请喝茶。
7: 他刚刚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茶里下毒了？
3: 这霍诗雨什么情况啊？这一杯茶怎么要喝不喝的？

0: 完了，他就是这个戏里和戏外现在融入一体了。
1: 姐，
2: 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是不是在厂里下毒了？
4: 什么情况？这护士爷怎么不按剧情走啊？
5: 诗雨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对你下毒啊？
6: 我是看看啊，我以后怎么可能发火了？
7: 不知道啊，这姑娘不是她自己的助理吗？是不是哪里得罪她了？
2: 导演，快叫医生来！你一定是在刚才的茶里下毒了。你们看，她真的给我下毒了。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竟敢当众给我下毒！来人啊，把她给我抓起来！
5: 我没有，小姐，这茶水都是道君老师准备的。

0: 去看一下夫人吗？
1: 不用了，你把东西送过去，跟他说我已经来过了。
0: 是。
2: 玉女影后和北辰佛子的绝佳排档，真的是外人眼里那般伉俪情深吗？赵燕青端庄人妻的滋味成了五年。

0: 为啥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有那个夫妻相呢？
1: 谢谢先生。先生，麻烦你帮帮我，要是被小姐知道我在你车上的话，我一定会被打的。
2: 怎么，他经常打你？
3: 永清，你都来了怎么也不进去啊？一群小演员还想见见你呢。
2: 何时雨，我花了那么多心思把你捧成经纪人后，不是为了让你在现场耍大牌。
4: 我没有啊。嗯，刚才那件事情是不是雨小曼跟你说什么？
2: 谁让你没有理亏，那也不用介意别人说什么。我看你最近的风头出得太大，既然你不懂得爱虚荣，从现在起你就不要抛出来。
4: 对不起燕青，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收拾东西，我让李鹏送你回家。
4: 燕青。

0: 但是他走了吗？
1: 余助理，刚才那些话对你同样有效，做好你助理的部分，不要试图勾引不该勾引的人。下车吧。

0: 于小曼，这就是你竭尽全力顶替我的身份后想过的生活吗？像于小曼这么张扬的人，他会将父亲留下的保险箱藏在哪里？找到了。
1: 你在找什么？于助理，没有人告诉过你，当狗就要有当狗的自觉，未经主人的同意，不要乱动主人的东西。怎么样，羡慕吗？这些包包的价值加起来，够买十个货架了。这些年燕青在我身上可没少花心思，所以我警告你，不要试图破坏我现在的生活，否则……
0: 否则什么？于小曼，你就这么有底气吗？你一点儿也不害怕我说出真相吗？
1: 你放开！
0: 跪下！
1: 说什么？
0: 我说。你很享受当我主子的感觉吗？于小曼，这五年的富太太生活就让你忘了，你曾经才是那个端茶倒水的小佣人就让你忘了，你现在的生活是从我这儿偷走的吗？
1: 你叫啊！
0: 你最好让大家都听见，是你抢走了我的生活，偷走了我的老公，还在我面前炫耀。你最好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尊贵的首富夫人入名以后，其实就是一个谋财害命、窃取别人人生的小偷。
1: 霍诗雨，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说过了，我想跟你玩猫捉老鼠。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不是说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赵燕青给你的？那如果我把赵燕青抢走了？
1: 抢走赵燕青？你别做梦了，赵燕青是北城出了名的佛学者，他对女人根本就不感兴趣。
0: 哦，那其实也就是说他对你也不感兴趣。
1: 我是他妻子，
2: 露馅儿了。
1: 他对我当然不一样。
0: 小曼姐，你还真是跟小时候一样了，说谎的时候眼神一点也不坚定呢。就你这样的演技还能当上影后，看来赵燕青确实跟你花了不少钱啊。
3: 夫人，晚餐准备好了，先生在等您一起用餐。
1: 知道了，我现在就来。
4: 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
0: 我有件事情呢。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我们的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到晚上8点的时候要陪伴着大家一块儿来抽我们首轮的这样的一个大红包啊。那首先呢我们抽奖的这样也非常的简单，首先那大家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框，直接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独家星节上。我们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右边有一个红色的小红包，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这个直接跳转到我们一个点击抽奖的一个页面，我们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的手气怎么样啊。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88元的红包会不会花落我们家呢？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哦，好吧，今天的这个运气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呢。就像这个标题上面写的一样，别灰心，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的好运，我们会积累到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明天再给大家准时来抽奖的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8元的这个抽奖环节呢。我们其实在每天晚上

0: 呢都有一个88元的一个名额，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在抽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妨把大家抽中的这个和我们的其他网友们进行一个分享。不管大家抽到多少元的，我们都期待大家在每天晚上的看剧的时候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朋友们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的向小鱼都说这个边看剧边抽奖，大象剧场也是给大家了一个双倍的快乐。那既然说到了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个88元的红包呢，我们也为大家来看一下啊。那直接大家点击搜索大象剧场，其实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页面。同时呢，如果大家要是找不到的话，在我们的主页面当中有一个微剧，直接点击微剧也是可以找到我们每天晚上看剧的这样一个直播间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就已经跟大家来说了这个看微剧抽88元的红包，我们来为大家揭秘一下，在2月11号的时候我们中奖名单到底是哪位网友抽中了我们88元的现金红包呢？是这个用户尾号0754的这位网友啊，我们是抽到了我们每天晚上只有一个名额的88元的红包。当然呢，那今天晚上同样也有一个88元的红包名额，我们会在明天晚上看剧的时候呢为大家揭秘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抽中88元红包的这位网友是谁。我们也是期待着，如果您现在已经抽到了88元的红包大奖，也是期待着这位网友可以在我们看短剧过程当中呢和主播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不管中了多少元，哪怕今天和子怡一样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也是期待大家其实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剧吧。
1: 拿不定主意，你帮我参考一下呗。
2: 说。
1: 小曼虽然是我的助理，但是我从小带她就像亲姐妹一样。她现在年纪也不小了，我想着给她找个对象。我在身边的人里呢搜罗了一圈，觉得司机小王很不错。他虽然是农村来的，但胜在人老实又勤快，而且他很会疼人。
2: 这是女主的私事。
3: 我同意。
4: 小姐替我选的人自然是极好的。
1: 好，既然这样，小王你过来吧，来见见你未来的女人。
5: 先生，太太，
1: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小王今天晚上就由你送小曼回家吧。
2: 啊，行行行啊。
4: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走了。晚安小姐。晚安先生。
6: 小曼，别走得这么快，这时间还早，要不咱们找个地方约会呗。

0: 谁呀、啊？话痨子好事，
1: 上车。
2: 我跟赵先生还有一些工作要谈，我们改天再约吧。啊

0: 喂，夫人。
1: 谢谢先生送回家。如果没有其他的事，那我就先走了。
2: 也许你应该更谨慎一些。小王经常和于子轩一起混迹于声色场所，他不是两类。
1: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先生，我没有什么大志向，只求温饱。无论小姐说什么，我都会去做。
2: 就算牺牲自己的清白也没关系。
1: 所以，在我将自己的清白献出去之前，先生愿意先要我吗？
2: 你是个聪明人，但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愚蠢。我知道你跟我太太关系不简单，但是不管你想做什么，最好不要把我算计在内。

0: 如果因为你导致我妻子名誉受损，影响到赵家公司上市，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原来这就是有人撑腰的滋味，说起来还真是羡慕霍世宇的。

0: 鄙人还会近一些。赵燕琴，你这冷淡的表象之下又隐藏着什么呢？
1: 废物，送到你嘴里的鸭子你都让它飞了，养你有什么用？
2: 夫人息怒啊，这我也不敢跟先生抢人啊。
1: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如果你能解决他，我就解决你。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办。
3: 他男人的啊，有些人了不起啊，老子就没受过这窝囊气。
4: 小王啊，
3: 你一个，
4: 这事儿哥替你办。不过这小美人得让我先验货。
3: 这于小曼不是于哥你的亲妹妹吗？
4: 什么亲妹妹？不，这事跟你说不成，你就按我说的做。之前咱们都一起活动了吗？
5: 燕青，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陪你出席宴会是不是能给你长脸？
6: 夫人，先生特意给您订的限定款手提包。
5: 哇，老公你眼光真好，这个包包特别配我今天的裙子。
7: 李助理，你们先去吧。
0: 这个宴会我就不去了吧。
7: 放假，这么重要的场合你放假？
5: 燕青，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小王和小曼现在正在热恋期呢。
8: 怎么会不对？难道他换了锁？
0: 于小曼还真是没变，一直都喜欢用她的生日做密码。不在这个保险箱里，看她平时的反应，她难道还不知道基金委托书的事？看样子，还是得好好在于家人身上下功夫。谢谢先生送的裙子，我很喜欢。
5: 小王和小曼现在正在热恋期呢。
7: 李助理，你也一起去吧。
0: 王哥，谢谢你带我来吃这么好的晚餐。这样，我敬你一杯。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喝过酒。
3: 没事没事，咱们都是自己人，等会喝醉了，王哥送你回家就是。哎，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王哥，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跟一心一起吃过饭。
3: 真的？那你岂不是还是个……
0: 王哥，要是我俩真的能成的话，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咱们一起努力工作挣钱，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好好好，咱们好好过日子。
9: 太搞笑了，这个哥们儿。
3: 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
2: 平日里女子轩都喜欢占我便宜，我看是个妞，总要来横插一脚。

0: 合着于小曼是富人送的我做老婆的，老子都没碰，他凭什么？喂，夫人，事情怎么样？
1: 你说什么？该死的于子轩，怎么什么人都敢碰？他到底

0: 鱼哥，你怎么来的这么早？
1: 你怎么来这么晚？老子倒等不及了。我也要了吧。
0: 鱼哥，这事有什么妥吧？我看还是算了。
1: 废什么话？哎，你先去隔壁等我啊。

思雨。没想到啊，曾经将我们一家使唤来使唤去的千金大小姐又出现。

我要是真砸下去啊，跟你们这群杀人犯不就是没有两样吗？于子轩，你的药效马上就要发作了吧？我要让你尝尝自食恶果。

0: 子轩给我滚出来！你在干什么？怎么是你？
1: 霍影后，你出轨你的前助理于子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霍影后，请回答。
3: 我说话。
2: 霍影后，请示一下。
0: 于小曼，让我猜一猜，在你的亲哥哥和赵燕青的信任之间，你又会如何取舍呢？
1: 赵先生，你出现在这里是不是来抓奸的？你和霍影后会因此离婚吗？
3: 吕恒，马上过来。
4: 放心，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说。
0: 燕青，你听我解释，
5: 你是应该好好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和于子轩在这儿？
4: 我只是，
5: 赵先生，我跟霍小姐之间真的是清白的，我可是拿起于子轩，
4: 闭嘴！
5: 你是他的叔，燕青，
0: 我跟于子轩之间是不可能有私情的，你要相信我。
5: 吕恒，于子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你既然管不住你的下半身。
0: 我就帮你废了！不，不要！我真的知道错了，赵先生，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4: 燕青，你就放他一马吧，就算我求你。
5: 你不是说你跟他没有私？

0: 你为什么帮他求情？
1: 刘维，他是我的，他是我。
2: 妹妹，你快救我啊！妹妹，
1: 于子璇，你脑子有病吧？

0: 是你陷害我们的对吧？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够了，
0: 叶青，今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他设计陷害我们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他陷害你，他这个样子明显被人下药了，到底是谁陷害谁？
0: 叶青，他都是装的，不要被他这副样子给骗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他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叶青，
0: 叶青，
1: 李恒，把车开过来。
0: 赵叶青，
3: 确定要为了他一个外人，伤害我们夫妻之间的情分吗？

0: 我花了5年时间，亲手打下的那妻子，养她身败名裂这个结果，你的命根本无法偿还，你知道吗？
1: 有路可闯，
0: 你那些小伎俩骗不了我。
1: 为什么不当着小姐的面拆穿？
0: 我要这么崇高傲的妻子，用不着你来管。今天晚上我定的一个月一次的俸禄，我劝你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毕竟在北城，我赵云清不放话，别人不会听到任何不利于赵家的风声。
1: 所为护的，到底是你的妻子还是赵家的名声？
0: 对于我来说，他们两者没有区别。
1: 与子血脉飞的事，就当是我对你的交代。至于你，还好你的罪。
0: 雷恒，送你入土陪嫁。
1: 赵云清，你自诩佛子，恭敬高堂，但是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撕碎你和于小曼的假面，亲手将你们拉下神坛。
2: 没有找到委托书，难道这么重要的东西，于小曼没有带去赵家吗？我觉得基金委托书很有可能还在霍家。霍家？你该不会是想回去吧？那可是个狼窝呀！你涉及到于小轩他的子孙根，于氏夫妇不会放过你的。
1: 是啊，小姐，你不能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下一个，就轮到你们了，
1: 于志刚、吴丽萍，你们鸠占鹊巢的够久了。我可怜的儿子，玉
3: 小曼，你竟然纵容你丈夫废了他！
1: 我可怜的儿啊，你还没有娶媳妇，
3: 我们于家。
1: 于家就结婚了呀！他有现在都是他自作自受的，要不是他贪图霍诗雨的美色，怎么会被霍诗雨下套呢？
4: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亲哥哥。
1: 你们少道德绑架我！当时那个情况，我要是保下他，赵燕青一定会怀疑我的。你们两个别忘了，你们现在能住在霍家的豪宅里面，大摇大摆的享受荣华富贵，都是因为我嫁给了赵燕青。
4: 这个仇。 你们应该记在霍诗雨的头上，那霍诗雨一定是有备而来的，受伤或者我们的把柄，我怎么跟他斗啊？他自作聪明，以为用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既然他这么想和于小曼，那就让他做个够。
5: 你是说？
1: 怎么？ 你们不是于小曼的亲生父母吗？连管教自己女儿的权利都没有吗？我不放，燕青，我知道错了。
0: 你知道我的规矩，我的卧室从来不让别人进。
6: 燕青，我们做了5年的夫妻，就算没有夫妻之实，也有夫妻之名吧？我相信你对我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对不对？
0: 要不然也不会让李特助把昨晚的事情压下去。我再说一次，放开。今天是赵氏公司上市发布会，我要你最好的状态上台。所以我在你眼里只是个花瓶，是吗？不然呢？老妈，把夫人请出来，这里交给我。
6: 夫人，先生说，于助理来上班了，要不然让他来拿走吧。
7: 于助理上班这么准时啊？昨天晚上睡得很早吧？
6: 单身就是好啊。
1: 不像我这种结了婚的，晚上回到家还要应付男人。
0: 去，把这些垃圾给我收拾。看清楚了吗，霍诗雨？你以为你耍些小手段就能赢过我？我和赵燕青做了5年的夫妻，名声和利益早就相互捆绑。你以为你能撼动吗？
2: 是吗？我如果真的撼动不了，那你为何又如此害怕？
0: 我怕你，真是笑话。霍诗雨，就算你是真正的霍家千金又如何？能证明你身份的人早就已经全都死了。是你愚蠢，亲手把这个代替的机会送到了我眼前。我不过就是抓住了这泼天的罪责，在你胖得像猪一样的20多年，是你自己自卑怯懦，所以才会让我代替你出席大大小小的宴会。在外人的眼里，真正的霍家千金是我于小曼这张。你以为你现在告诉赵燕青你是真正的霍诗雨，他会相信吗？没有证据。
2: 你也不在乎是霍家千金的身份吗？
0: 别嘴硬了，霍诗雨。就算你拿走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又如何？于小曼不过是一个司机和保姆的女孩，掀起多大的风浪？对富家大小姐做了这么多，不会天真的以为富人的世界里没有阶级。
2: 你以为我在乎什么穷人富人？我只知道我命由我，不由阶级。
0: 推我啊！
2: 我既然敢跟你明白，就说明我根本就不会是我的阶级。你有太多不明事觉的，可我没有。所以我
3: 这话说的挺对的。我觉得女主跟她其实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女主她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所以说她无敌。但是呢，就是现在假扮她的这个，我是觉得她现在处处都是破绽，所以说这局包赢了。

0: 们都是死的吗？还在磨叽什么？
1: 过来，还在为我昨晚的话生气？
2: 怎么会呢？您是老板，您说了算。
1: 豪门联姻是我们的命运，我既然享受了这个家族带给我的财富，我就要承担起我应该背负的责任。
2: 所以，赵先生昨晚是将我挑起来的火发泄在别人身上。
1: 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家庭很复杂，我不能够背叛我的妻子，你明白吗？好自为之吧。
0: 如果我说
2: 那个跟你生活了5年的人不是你的妻子，我才是。如果我说我才是真正的霍诗雨，你会相信吗？
3: 你哥被害了，这次我们一定不再让你受伤了。
0: 你们干什么？
4: 哎，小曼，这种工作太危险了，走，咱们回家，咱不干了啊！
0: 你们放开我！
1: 你们两个是于小曼的父母吗？
3: 啊，对，您是姑爷吧？正好姑爷你也在，昨晚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一些。我们这次来呀，就是想替小曼辞职的。
0: 我没说要辞职，你们凭什么逼我辞职啊？
4: 就凭我们是你的父母。姑爷，我们两口子在霍家卖命半辈子了，儿子呢你在替小姐做事，昨天晚上他莫名其妙被害了，我家的闺女啊也被人下了药，助理这工作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小曼再干下去啊，来走。
0: 不是的，赵延青，他们不是我父母。
5: 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6: 你不是于小曼吗？于叔于婶这么辛苦地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不认他们呢？
7: 霍诗雨，你把我们家子勋断了，子孙根回了霍家，让你好看。
0: 先生，我没有辞职，我不想回家。
4: 嘿，
0: 先生，求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走。

0: 这里是100万，就当公司对你的补偿。于小姐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了，明天就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1: 可是我有工作没有交接。
0: 我会重新帮她找一个助理。
1: 不信我？
2: 那我们得替小麦谢谢姑爷。
3: 哎，对对对，
4: 小麦，咱们早点回去吧，
3: 就不打扰小姐跟姑爷了啊。
5: 于叔于婶，小麦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千万别让她受委屈了。
2: 好，
3: 一定一定。
5: 燕青，现在人已经在你们手上了，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清楚吧。
3: 我进来。哎呀，
2: 你看到我们家子轩被你害得有多？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他惨了吗？
8: 医生说他失血过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这是断了我们余家的后啊！
9: 你一群恶心的人，就应该绝后，就应该断子绝孙，为你们5年前做的错事赎罪，
8: 赎罪！
9: 赎什么罪呀、啊？你们真以为你们5年前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5年前，
10: 老婆子。有账，
8: 想套我们的话。女儿，爸妈能做些什么呢？在霍家辛苦了半辈子，不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吗？
2: 可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8: 你是我们的女儿，就算我们把你打死，都不过是家庭纠纷。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会在意你的死活呢？过去的5年，你不同样也无人问津吗？
11: 先生，这是发布会宾客的出示名单，远洋集团的李总因为赶不上飞机，无法按时到达。先生，我这就让秦秘书去重新对接。
0: 对了，员工离职以后是不是要开离职证明？
11: 啊，是是吧？
0: 你马上去打印一份，没有离职证明，他很难找工作。
11: 您是说于小姐？好，我下了班亲自开车过去。
0: 算了，我自己去吧，刚好有空。
11: 您有空吗？
12: 您有空吗？这几个字说的太搞笑了。
8: 是你曾经住了20多年的地方，不过现在这只会囚禁你的牢笼。你下半辈子再也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9: 父亲怜悯你，才给了你们工作，你们却合起伙来杀了他，侵占霍家的家产，这一家子恶心的吸血鬼寄生虫。
8: 我嘴硬，看来我还不够痛呢。

0: 老头子，你快看看监控。哦。
1: 谁啊？
2: 我们是这个片区的民警，接到有人报警，需要上门核实，请您配合。
1: 你报了警？
0: 算是吧。我手机里面有个小程序，每隔几个小时都必须扫脸登录打卡，否则呢就会报警，并且发送我的实时定位。对了，还有，如果我超过一天没有打卡成功的话，那手机绑定的邮箱就会自动发送。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鸠占鹊巢、谋财害命、冒名顶替的事情，就会成为北辰当天的头条新闻。你卑鄙无耻！
2: 快开门！
0: 于叔于婶，你们要是不去应付警察的话，那我可就去了。
1: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弄死你！

0: 果然还在这里。
1: 你们真的搞错了，我们是这家的保姆和司机。自从小姐出嫁后，就这屋子我们守着，从没有让生人进来过。
2: 我们要进屋检查，请你们配合。
3: 是让我报的警。
4: 不好意思，刚刚是我手机出问题，误触了，麻烦你们了。
5: 小姐，是他们两位的什么人？真的不需要帮助吗？
1: 他是……
2: 让这位小姐自己说。
4: 我叫于小曼，他们是我的父母。
5: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不要惧怕恶势力，我们会帮你做主。
4: 谢谢你。
1: 犯女识相。
6: 门不是锁的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0: 世宇，你想干什么？
1: 你们说，要是被警察看到我被你们打成这样，警察会不会把你们给抓起来啊？再加上我精心给你们准备好的金融卡，你们还能在这里安心的住着吗？
0: 你竟敢算计我们！
1: 那些警察

0: 确定要把他们给招过来？你所以你一直故意想激怒我们，就是想让我们打你？也不能说是故意的吧，毕竟你们儿子是因为我才被废，你们难道不恨我吗？不想打我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们还真是一对忠心的狗，到现在还寄存着我父亲的遗像，但他却是你们杀害的。你们每天看着他的照片，住着这行凶的房子，你们难道不会害怕吗？也对，毕竟于小曼顶替了我的身份，但你们依然还是不能抹掉我父亲存在的证据。
2: 你傻在这儿故弄玄虚，你有证据吗？我有没有证据，你会知道的。闹腾子，他不会真的有，
3: 他不可能有。
2: 霍时雨，这就是你敢在我面前嚣张的底气啊！
3: 福伯。
2: 看来我确实要说回当年霍家的人全都死绝了的话，怎么把这个老东西给忘了呀？不过现在已经找到了，你有什么传闻，你把福伯给我放了，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喽。现在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人在我的手上，你要是敢不听话，我立刻就让这老东西归西。
3: 他手上有自动报警的小程序和新闻稿，
2: 把东西给我删了，
3: 先把福伯给我放了。

0: 山。
1: 我山。
2: 小姐，你不能啊。
1: 我山，
0: 我劝你最好干净利落一点。我这个人呢，没什么耐心，否则
1: 我删了。现在可以把福伯给放了。
0: 把他给放了？我有说过吗？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吗？原来你也有软肋啊。堂堂的霍家大小姐，竟然会为了这么一个快死的老东西放弃这么重要的筹码。
2: 小姐，我不值得呀。
1: 福伯，自从福锦死后，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0: 一个身负血海深仇想要破釜沉舟的人，竟然还在这里跟我讲情义。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狠。霍诗雨，还是棋差一招，你千不该万不该用了我于小曼的身份。像于小曼这种隐藏的人，永远也爬不上赵燕青的床。

0: 赵燕青面前惺惺作态，他就会来救你？不可能的，今天晚上是我和他的结婚纪念日，也是赵家上市的日子，我会在宴会上做他最闪亮的女主角。而你，今晚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去往海外的船上了。你不是很喜欢勾引男人吗？海外那边的男人很需要你。
1: 李红，马上给我在郊区买一套商品房，要拎包。

0: 今天晚上我找来的人晚点就过来接他，你们在这儿给我办个看好。今晚你和女婿不是要举婚宴会吧？我和你爸也想去凑热闹。
1: 你们现在有地方干什么？
0: 那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吗？
2: 这说什么话呀？你爸我最近在学着做生意，过去呢就有点权贵，这怎么了？
0: 我不行，我把你养这么大。不让去就是不让去，老实的在家给我待着。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带走，等货事与上船的时候。
3: 老头子，
0: 咋办呀？难道我们真的不去了？
2: 哼，你看不出来吗？那个白二郎啊，只顾着自己享福，他现在又是大明星，又是富太太，可我们还在这儿当司机保姆，我可不，今晚我就得要去。
4: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独家星节的上呢，上半部呢，在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这个剧其实从一开始就为大家奠定了一个悬疑的这样的一个剧情。比如说这个女主两个女主吧，等于说是在这个短剧之前呢互换了身份。这个女二呢，她主打的就是换完这个女主的这个身份之后呢，用了她的身份嫁给了这个首富，然后产生的一系列后续的这样一个剧情。那么我们的女二呢，也是等于说是荣耀归来了，想要在这个短剧当中进行复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主她走的每一步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带劲啊。我们都说这个微短剧其实最大的一个魅力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每一次我们就像开盲盒一样去开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剧情。那每一个剧情到最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那这个惊喜又涵盖在了很多不同的情节当中，又给大家进行了哪些情节当中的反转，是我们每一次来为大家分享短剧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盲盒的一个据点。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主其实是对咱们的女主有过那么一点点的心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我们的男主也是非常力挺我们的女主的。可能在上半部的时候，这种力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适宜，不管是身份也好，还是剧情的一些设计也好，可能还会有一些畏手畏脚。但是我们也知道，毕竟我们的谎言是很容易被戳破的，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在明天晚上看我们这个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转。那这个反转过程当中，这个女主和女二之间又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剧情，我们也会在明天晚上的7:30准时的陪伴着大家，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独家星节的下半部。同时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这个每天晚上7:30短剧的朋友们呢，我们再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大家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的时候呢，大家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这个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一个直播间，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在每天晚上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为大家准时的去派送我们的88元的现金大礼包。那除了88元的红包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比如说有20元的，有8.8元的，有0.2元的等等一系列的不定时的派送啊。那也希望大家在每天晚上看短剧的时候，除了可以欣赏到各种类型的短剧之外，我们也可以收到我们来自大象新闻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没有门槛的红包惊喜。那随着我们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在这几天的倒计时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妙而且非常惊喜的夜晚。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准时锁定我们明天晚上7:30的大象剧场。我们首先为大家还是再派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独家星节的上半部呢，其实在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以至于大家可以猜一猜明天晚上关于下半部我们的女主和我们的女二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反转剧情。大家不妨啊现在就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也是可以在评论区呢进行积极的互动起来，比如说大家想看到的或者说猜想到的一些剧情啊，或者说等等的有哪些反转。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和主播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看一看大家所设想的这些剧情在明天晚上的下半部当中有中多少条，或者说又有哪些大家意料之内或者说意料之外的这些剧情呢？我们也是狠狠的期待一下啊。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是不妨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搜索咱们的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的下半部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倾情陪伴。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再次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陪伴着大家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短剧。我们昨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啊，叫做《独家星节》的上半部。那今天我们就是继续陪伴着大家，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下半部，我们的女主和女二又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而且这个惊喜当中呢，又会用什么样不同的故事情节向大家演绎呢？我们拭目以待一下。那在我们正式开始短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每天晚上有一个重磅的88元的红包的一个大礼。我们同时呢会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从8点开始为大家准时的去派送。同时呢，我们除了88元的红包之外呢，还有20元或者说8.8元等等不定额的一个红包，也是准时的锁定在我们每天晚上的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同时呢，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的下半部，就可以参与我们每天晚上的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微剧抽88元的红包在2月12号的中奖名单呢也是公布出来了，我们也让小编老师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2月11号大象剧场的短剧《风吹麦浪遇见你》现金大奖的获奖名单也是新鲜出炉了，我们来看一看获奖的名单当中有没有各位的身影啊。首先还是要为大家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88元的中奖的这个用户是尾号7970的这个用户，恭喜你啊。我们也是，如果这个网友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你也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的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把自己抽中红包的这个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20元的用户是尾号是9041的这个网友，还有若干个8.8元的红包的一个得主也是尾号，比如说是8402还有2800和1713的这个网友。当然呢，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榜单当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呢，我们不妨可以扫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我们来看一看您有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中奖的一个环节。同时我们在昨天晚上也是为大家这个分享了我们独家星节的上半部，我们的现金奖池已经再一次的蓄满了，我们过几天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看剧和昨天晚上看剧的中奖名单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锁定好我们的大象剧场。那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起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1: 燕青，
2: 送给你的，
1: 这不是新款包包吗？燕青，你对我真好。
2: 我最爱那张脸。
0: 我觉得我这个衣服跟这个包包的这个颜色有点适配啊，你要不拿过来，你让我这个背几天吧。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2: 刘恒，我之前让你派人关注余助理的动向。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我刚问过了，余助理自从回了霍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先生，你要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也全都放进去了。
1: 燕青，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茉莉，你先带夫人过去，我们随后就到。
1: 今晚的宴会可是非常重要，我的男主角可不要迟到哦。
2: 霍家，接他出来。
4: 是。
5: 你们怎么才来啊？我们还有事呢。
6: 为什么？人准备好了吗？
2: 人不走了，再不走，一会儿进不去了。
5: 妈，就在2楼的卧室里，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提。我们还有事，你赶紧走吧。
7: 过以后，之前有小的消息传您与赵叶青先会面，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两位讲一些段呢？
8: 今日是赵氏集团上市，赵叶青先生也成为了北城名副其实的首富。请问二位准备什么时候生下继承人呢？
9: 谢谢大家的热情，这件事情呢已经提上日程了，马上就要好事将近了。
2: 谢谢。 下次说话之前不要自作聪明。
9: 就是随口一说。
1: 我知道你是因为霍舍宇和我闹别扭，但是没关系，很快你就再也找不到霍舍宇了。
6: 人呢？竟然敢耍了。

0: 家来参加今晚赵氏集团的上市晚宴。
1: 诗雨姐，这是您待会儿上台要给的曲子，您先看看。
2: 喂，先生，女助理失踪了。
3: 什么叫失踪了？我不是让你派人盯着护着，女助理怎么出事了？我在客厅发现了线索。

0: 现在马上封锁整个车站跟港口，就算把北城翻过来也要找到他，马上跟我去找。
1: 看样子他们得手了，
2: 现在就由我们的金屋奖影后，也就是赵氏集团总裁夫人霍诗雨上台为我们台奏今晚
3: 赶上了赶上了三女儿，
2: 大家掌声欢迎。
4: 怎么？怎么停电了？
3: 这可是赵氏的宴会，不会有人来砸场子吧？

0: 找到了。
1: 他是谁啊？这么重要的开场曲怎么会让他来弹？
2: 这不是霍尹浩当年的成名曲吗？听说他16岁就高琴顶级了，这女人怎么弹得这么熟练啊？
3: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晚的宴会，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面揭穿某些人的真面目。
2: 霍世宇，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们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4: 那两个人没把他带走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2: 这怎么办呢？不是想曝光我们吧？哎呀，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4: 想我有什么办法呀？
5: 于小曼，今天是赵家上市的日子，你不要生事。
6: 赵先生，你都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就这么着急阻止我吗？
5: 不管你想说什么，都不能是今天。只要过了今天，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6: 要什么都答应我。没想到赵先生竟然愿意对赵夫人做到如此地步啊！
5: 你知道我的手段，不要触碰我的底线。
6: 好啊，如你所愿。
7: 我今天要曝光。就是我这对狼心狗肺的父母。
8: 你这胡说八道是什么？给我下来！
3: 他们重男轻女，对我动辄打骂，只为了榨取我身上剩余的价值。我若是再不自尊，只怕要被他们打死了。

0: 都是他们伤害我的证据。你是我们的女儿，就算我们把你打死，都不过是家庭纠纷。只要我们不说出去，谁会在意你的死活呢？
1: 他们居然这样对你！
2: 我认得他，他是霍影后新来的小助理，一天到晚鞍前马后，勤快得很。没想到身世这么不幸。
3: 记得他父母也是霍家的保姆和司机吧？听说他哥哥也是因为品性不端被开除的，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4: 我不是这样的，都是假的，
3: 是他在诬陷我们，你们别信啊！这20多年以来，他们对我实行暴力，用道德绑架我，就因为我是女儿，所以想榨干我身上最后一滴血。到如今，他们竟然想把我卖去海外。
5: 我若是再不自救，我就没有办法了。
6: 先生，太太，麻烦你们救救我。这个年头了还有这样的父母，这个小助理真可怜啊。他应该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会用这种方法曝光的吧？
7: 你看他那一身的伤，这可是犯罪啊！这能判一个故意伤害罪了吗？
8: 霍影后，听说这对夫妇在你家工作了20多年，请问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9: 霍影后，您前段时间荣获了妇女基金协会的代言人，请问您愿不愿意为您的助理主冲大吗？
10: 我是，我这摆明了想把我爸妈送进去啊！
11: 就算这两个人在霍家干活，你们也不能包庇犯罪吧？这要传出去，对影后的名声多难听。
12: 就是，这姑娘多可怜啊！但是今天霍影后和赵总都不帮她，她以后可怎么活呀？
13: 你放心，我下来，请你老子非教训你不可。
14: 你敢动她一下试试？
15: 燕青，你别找了他的道。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也是赵氏上市的重要日子。你不会因为一点小事？

0: 耽误了，
1: 对呀，姑爷，是我叫你无妨，是我就带他回去管教，
2: 也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啊。小姐，你明知道我现在要是跟他们回去的话，就会遭受更加非人的折磨，你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
1: 霍永浩怎么见死不救啊？
0: 就是，这眼前的不信他都不管，他有什么资格做公益代言人啊？
2: 燕青，来人，把他们两个带走。
0: 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可是谁吗？我可是他们。于婶儿，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你们两个干什么呢？赶紧把他们给我拖走。
3: 你竟然！
0: 各位，今天的事情我之前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3: 也请于小姐放心，我一定会给于小姐一个交代的。今天是因为霍小姐因戏手腕受伤，所以我才获得了此次演出的机会。非常感谢霍小姐，再次打扰了大家的宴会，真是十分抱歉。赵先生和霍小姐都是很好的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一生都能平安和顺遂。 接下来，霍小姐就好好享受这次宴会吧。
0: 沈玉姐，出去。
3: 霍小姐好狠的手段啊，竟然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敢打，就不怕遭雷劈啊？
0: 霍诗雨，你好大的命啊！
3: 是你们自己蠢，把我关在我自己家。那可是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哎，你是凭什么认为你能困住我呢？再说了，你们都活得好好的，我可不能就此被打。
0: 你一开始就算计好了，从一开始你就骗我的父母回到霍家，想算计他们是不是？
3: 他们早就该进去了。 我只不过把迟到多年的正义给补上了而已。再说，你们这群杀人犯就应该被关进监狱，每日不服罪，自己唱。哼，笑话！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把我送监狱啊？其实你说错了，我今天计算好的。 并不是要曝光你父母的身份，而是这个足以证明我身份的基金委托书。
0: 怎么会？
3: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游戏的规则是掌握在我手上的。你以为你能赢过我吗？跟你玩的。现在呢？ 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就是我曝光你的身份。

这东西你要多少我有多少，还有你别再想试图杀死我，因为现在我的手上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据。哦，还有那个被你删掉的小程序啊，我还有很多。3

0: 把那老东西给我放了，满意了？勉强。就算你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霍氏与柚子，怎样？改变不是赵家富的事实。今天你没有在宴会上表明你的真实身份，是因为你心里清楚赵燕青根本就不可能站在你那一边，是吗？
1: 如果赵燕青真的像你说的一样在乎你这个赵夫人，
0: 那为什么他又不肯舍得花钱给你买个珍宝呢？
1: 还真可惜你，你还特意装修了这一个房间来放这一屋子的假宝。哎，赵夫人，你好雅兴
2: 啊！你胡说什么？
0: 你就是嫉妒燕青对我好，
1: 嫉妒我现在的生活。
0: 这些包包全都是赵燕青给我买的国外高定，
2: 怎么可能是假的？
1: 是啊，我调查过，赵燕青一开始送你的包，包括你去参加宴会的包，都是真的。但你动动脑子好好想一想，你现在拿到手里的包，还是你当初拿着的那个包？
0: 不可能啊！
1: 这些东西呢，我见过太多太多了。不过也对啊，你自己就是一个假货，又怎么能看出那个包也是个假货？
3: 夫人，我来拿您的包包送去保养。
2: 滚！都给我滚出去！
4: 是于姐，你真不打算跟我们走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于小曼她不会放过你的。
5: 是啊，小姐，你跟我一起回老家吧。
6: 福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隐藏身份，做错事的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必要苟且偷生的活着。
5: 可是
6: 福伯，这里是赵燕青给我所有的钱。
5: 是
6: 您为霍家操劳了大半辈子，经此一难，也算是受我的牵连。这些钱您就拿着，就当对您的补偿。
7: 小姐，您明明已经拿到了委托书，为什么不曝光他们那一家子犯下的罪行？是不是他们拿我威胁你？
6: 没有。
7: 那你至少要把真相告诉赵先生，他要是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小姐，他一定会帮你的。
6: 福伯，这一场仗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胜算。
8: 他为啥要这样说呀？
6: 送福伯走吧。
8: 我咋有点看不懂了呢？我觉得他胜算很大呀。
9: 好好听的琴声啊，这弹琴之人必定是气质不凡。里面的人想必就是霍小姐吧？
6: 是赵燕青，她在看我。
9: 少爷，咱们未来的少奶奶可真是多才多艺啊。少爷，赵家的少奶奶可不能是个胖子呀。
10: 你以后不要再过忍辱偷生的生活，我给你安排了住宿，以后的衣食住行我来负责。
1: 怎么，现在赵先生是要瞒着你的妻子来演绎出金屋藏娇吗？
10: 只要你愿意，以后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1: 我不愿意。
10: 霍世宇，我去找过你，我只想做好更周全的准备再去迎接你，我没想过他们竟然对你下如此重手。
1: 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还纵容于小曼顶替我的身份，还纵容杀了我父母手逍遥法外，还纵容他们对我非法虐待和囚禁。本来就是你的妻子，但你现在却要用这种不要见不得光的手段来羞辱我。
10: 我没想羞辱你，我喜欢你，我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1: 顶替我身份的冒牌。
11: 以回答，因为当年赵家逼了破产，你急于和霍家联姻以求融资，但是你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既想要霍家的钱，想要一个体面的妻子，所以比起当年

0: 你要认定，父亲被杀人之罪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掩埋，怎么？是怕我揭穿你清冷表象下的肮脏心思，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敢承认，你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不可侵犯的北辰国子？你个并不承认的恶魔！
1: 放开！福伯，您进来当，你应该也想过好好安顿我们吧？你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弥补。以后你们好好弥补。先生、小姐，这个房子可以为你准备的，保姆也随时待命，家具都是帮你定制的。
2: 赵先生还真是费心啊，特意为我定制了这样一个牢笼。小姐，您太太用过的东西，我不要。
1: 是，
2: 叫我于小曼。
1: 不管你信不信，我对你是真心的。
2: 那年在琴房见到你，就已经被你吸引了。
1: 是吗？原来你暗暗这么久啊？那你是怎么让别的女人顶着我的身份在这睡了五年的？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我都质疑我自己。 为什么不会在身边的女人行动？可是我每次闭上眼想起的，就是那年在琴房见到的后面，从来没有人可以撩动我的情绪，除非我本就属于她。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是想要你怎样的回馈？站住！想要我的爱的话，就爬过来。于是夫妇的犯罪证据。
2: 警察把他们送进监狱，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猎人总习惯拿着弓箭控制猎物的生死，可真正的。

0: 夫人请了鉴定师来家里。
1: 你先出去吧。起来，你现在的样子很难看。
2: 为什么？为什么你送给我的包？
1: 因为假货，只配用假货。
2: 你早就知道我不是真正的霍诗雨，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见过真正的霍诗雨，也见过给他当小跟班的你。
2: 原来，早当我只是保姆和司机的你，你和霍家联姻就是为了钱，解决你肇事的危机是吗？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你作为女子的角色还算过得去。只要你安分守己，我会继续让你去使用。
2: 妻子的角色，我还以为五年的时光，再怎么样总是有点情分在的，没想到。
1: 你是个演员，最在行的就是演戏，花了那么多心思把你捧成影后，你也过足了戏瘾。
2: 所以，我就是一个鸟来的演员。

0: 来是吗？
1: 我成就了你，你用你的名片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帮我成为了新晋的主妇，这很合
0: 格。合格的妻子？那我在你眼和你的一枚纽扣、一条领带有什么区别？都是你这身旁的一个摆件而已。
1: 你还算有自知之明，不算太蠢。
0: 原来如此啊！你明知道我是个假货，却还是娶了我，是因为真正的花千金是个胖子，你觉得他配不上你？你从前嫌弃这个胖子，所以不愿意娶他，甚至眼睁睁地看把他扔进海里。现在他变身归来了，他又瘦又美，你忽然又看得上人家了。
1: 你既然选择了做赵氏的夫人，就做好你的妻子，要挑战我的底线。
0: 谁稀罕你的赵家夫人？所谓的赵家和平，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婚姻都搭进去。说到底，我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0: 客厅有这张序列，还是你保姆的身份，你想办法。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一直妄想想一夜情的事，其实从来没有改变。在我的眼里，你和你的家人永远是阴公的老鼠。为什么？你给我听好，我不需要一个管子女。再敢离去，我随时会打你。
1: 这么快就找到了这儿，那赵燕青的保密工作做得也不怎么样。
2: 你别以为你赢，只要我曝光你做了赵燕青小三的事儿，凭我现在的人脉和阴影，你也别想好过。
1: 于小曼，你偷了我的身，抢了我的老公，现在却舔着脸来说我来。哎，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赵夫人，你是如此毛躁，想必燕青会不高兴的吧？
2: 好，我可以不过问你和燕青的事情，我不起诉了。只要你签了这份量，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你还真是蠢着可笑，顶着世家贵女的头衔，却完全和世家之间的处世之道。
2: 我和他再怎么样，已经是五年的时间，很多关系都已经错综盘杂。就算你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改变这个事。
1: 那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一定会拿属于我的东西，包括。
5: 好的，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
1: 现在顶着，
5: 我们说每天晚上到了我们的8点，我们就可以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样一个红包雨的一个活动啦。那首先呢，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小编老师给我们投一下屏，我们再次教给大家如何找到我们抽奖的这样一个界面啊，非常的简单。首先大家先找到我们的界面，首先下载大象新媒 APP，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大象剧场有很多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短剧，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短剧了。那直接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独家星节下半部，点击进去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实时为大家直播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上角呢，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直接点击红包，好，就直接跳转到了我们点击抽奖的这样一个页面啊。大家看到这个点击抽奖的页面之后呢，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那昨天呢，我们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幸运，没有抽到奖。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抽中了啊，终于是抽中了这个0.3元的一个大奖了啊。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0.3元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8.8元呀，或者说20元的一个红包，也是在每天晚上不定时的给大家进行发放的。那同时呢，大家如果要想要提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直接大家点击立即领奖，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我们去到我们的支付宝平台就可以提现了，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同时呢，我们抽到奖的朋友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呢积极的互动起来，把大家抽到的金额的这样一个数字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一同把今天晚上的一个看剧的喜悦分享在我们的弹幕当中，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啊。同时我刚刚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是看到了，很多网友在我们这个下面积极的评论起来了。我们的向小鱼呢也是留意到了每一位网友的一个评论，我们也是积极的回复了大家。那同时呢，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主播子怡我们合作，然后我们一起的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积极的互动起来，把您的想法，把您看剧的一个心情直接发到我们的弹幕，那主播子怡呢和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互 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每天晚上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那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也为大家这个操作了一遍，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熟悉这个流程，每天晚上我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薅羊毛啊。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的看剧时刻吧。
1: 霍家千金的身份，但这生活也没有过得有多解气啊。不过让我猜猜，以你的性格，估计过得再不堪，也会忍气吞声，享受这个身份带给你的荣耀和财富。
6: 少废话，赶紧签字。
1: 于小曼，这两个人不过是两只贪婪的吸血虫，以前呢是趴在霍家身份上吸血，现在又趴在你身上。哎，你这么要强，你真的甘心吗？
6: 少挑拨离间，我不吃你这一套。要是不签字，你顶着我于小曼的身份也别想好过，大不了咱们就同归于尽。
1: 同归于尽那多没意思啊，我还没玩够呢。你知道植物人是什么感受吗？那可是整整五年，我明明有意识，我明明心想了无数次，但是我说不了话，我睁不开眼睛，我甚至不能控制我的四肢，我就像一个超脱于这世间的游魂，身处炼狱，就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年又一年的消失。
6: 到底想说什么？
1: 李小梅，你害得我家破人亡，现在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说出来，就想让我原谅一切。
6: 那如果我跟你道歉？
1: 不会，因为道歉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
6: 要的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1: 既然你害死了我的父亲，就得以命来还。这跟亮姐说我可以讲，不过不可能只会选择放过一个。现在轮到你来选了，于小曼，你爸和你妈，你究竟会选择哪一个呢？
0: 怎么样，霍诗雨在你不签了吗？
1: 可是他只同意签一个人的谅解书。
0: 阿芳，小曼，你救救爸爸，爸爸可是于家主，要是我进去了，咱们家就完了呀。
7: 你这说的是，难道我就应该进去坐牢？
8: 当年要不是我仇我妹妹，能在霍家的豪宅里享受吗？
0: 你仇不什么呀？要不是我先来霍家当司机，你有今天变成这么豪华的霍家吗？
7: 我可是给你生了一儿一女，给传宗接代的。

0: 你想把我踢出去？
1: ，
0: 你太让我失望了，都是你，要不是你，我们家会能赢过吗？
2: 当年你打泼水雨的时候，下手是你最重，不要坐牢也是你做。
0: 你这是个没良心的啊！我这是杀了你，嫁给了你。
2: 住冷静点。
0: 还有气，
2: 救护车，叫救护车，救护车。
0: 爸，不用了，妈已经断气了。
2: 你竟然杀了你妈！小范，我怎么是你的呀？可是，
0: 本来想在恋情书上签的就是你的，我会给你一笔钱，你去外面先躲一躲。
2: 我听你的。
0: 妈，有大事，总是需要一点牺牲的，你说对吗？

4小时12点，你们去城郊废墟一趟。我会去给于志刚送200万。等我离开，你们就把他做掉，尽量将现场伪装成谋财害命的样子。

0: 猫捉老鼠的游戏放到最精彩的地方，你可千万要撑住才好。喂，赵先生，您的代打好像遇到点问题啊。
1: 先生，您要我调取夫人的行踪动向已经发给您了，在刚才他从账上支出了200万。
2: 站住，这么晚了你要去？
0: 我就是觉得屋子里太闷了，想出去透透气。
2: 怎么，我2000多平的别墅还不够你透气？
0: 我
2: 你从账上找200万是要去拿给李世刚吗？你想帮他潜逃？
0: 燕青，既然你知道我是于小曼，那你也知道于志刚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亲弟子。
2: 傻了，你现在是赵夫人，赵夫人的生父是霍正阳，不是你的同父。
3: 什么？
0: 看来你等的人是不会来。
3: 霍诗雨，怎么会是你？
0: 你觉得你的好女婿让他来给一个杀人犯送钱吗？
3: 钱？钱？不动钱？你怎么给我送的？
0: 四人是送你来上路的。
3: 就凭你也想给你父亲报仇啊？再怎么说你就是个女人，不是我对手。
2: 看在
3: 是我姓陈的份上，赶紧滚蛋。
0: 论体力，

0: 我确实比不过你，但是我比你有脑子。
1: 胡奇玉，你干了什么？
0: 这个袋子，包括里面的每一针成药，都被我涂大了农药，只要沾染一点，就会蔓延全身。不放心。这并不致命，
2: 这啥药呀？
0: 只不过会让你右眼绿透。
1: 你个毒物，我要杀了你！
0: 好厉害！你吗？想要解药吗？
1: 解药，给我解药！
0: 这就怕了，这里面可是要过了20多年的主藏，你都有胆杀他，却没胆面的一笑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是想要解药吗？跪，跟我父亲忏悔，什么时候跪到我满意，我什么时候把解药给你。
1: 不想。
0: 我说，跪下。玉子。前些年你是怎么对待我父亲？需要我好好帮你一下吗？
1: 我错了，我错了，我磕头，快把交给我。夏子怡，你满意了吧？
0: 我是同意，但是就怕我父亲是不满意，要不然。
3: 问问他，
0: 废物。我要举报，陈娇这里有逃犯，还请你们尽快过来抓。

0: 于小曼，这个游戏很快就要收网了。
1: 于小姐，我是这次于志刚过失杀人的公诉律师，您作为嫌犯的直系家属，确定放弃上诉和探视权吗？
0: 是的，

0: 要跟你父亲告个别吧。赵夫人来得好快，好像一直在跟着我。
1: 已经签了谅解书了，为什么不放过他？
0: 我已经放过他了，是你妈不放过他，还是说，其实你妈的死另有隐情，不是他杀的，而是你？
1: 闭嘴！
0: 说，若是让你爸知道，他对待了多年的女儿，竟然想杀死她，你说他还愿不愿意当你保守之女？
1: 我和师姐过多成了植物人，我妈死了，连我爸也去坐牢了，已经得偿所愿了。
2: 你爸只是被判了十年，
0: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在里边待得好好的，会让你打仗，让他一定待到刑满结束的那一步，在他以为他马上就要熬出头的时候，再去戳破真相。以杀人罪让他在牢里待到死。
1: 你以为我在乎吗？不用威胁我，大不了我们就鱼死网破。
0: 你舍得吗？这五年来你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获得以后啊。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呀。我只是想过好日子，我有什么？如果不是我，若是你只是一个连宴会都不敢加的胖子，一个躲在霍家琴房里只会孤芳自赏的可怜虫，是我将霍诗雨这个名字带到了高台上，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0: 你真以为我在乎这个名字吗？
1: 是，你是不在乎，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只会不痛不痒的说一声何不食肉糜，因为你不需要努力，甚至不需要好看，就可以轻易的得到我想要的一切。你挨过饿吗？你受过苦吗？你试过全四口人挤在20平米的房间里，每天还要走30里的山路去上学吗？你就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直到我来到了城里，认识到这个姐，看到了被霍振华捧在手心里的你。霍诗雨这个名字让我认识到了我从未认识过的世界，让我享受了世人的瞻仰。这五年来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可是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要回来？
0: 于小凡，你的苦难并不是我造成的，可是我的苦难是你造成的。你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但你却选择了最差的那一个。既然打了潘多拉的魔，那就要选择接受惩罚。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哦，苏玉姐，
0: 别动，这让人去看着。嗯，
1: 原来是在拿我当枪使啊，这是另外的价钱。
0: 不是轮回了，也不差这一回吧？
2: 这是另外的价钱，好搞笑。
0: 拜拜。

0: 你喜欢他？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他听话呀。
0: 我知道你要报仇，帮你解决了于子轩，把于家父母交到你手中。你现在花我的钱住我的房子，居然喜欢别的男人。
1: 那你可以跪下，虽然做不到的话，滚。
0: 既然是这样。

0: 先生，于小姐半小时前订了一张去往欧洲的机票。
1: 她要走？
0: 是的。
2: 你要去哪儿？
3: 余家所有人都已经落网，只剩余小曼一个，但赵先生又极力保她，不允许我动她，为我留下来也就没有了意义。
2: 难道你非要让这个局面沦落到大家都难看的地步？你明明知道，即便你恢复了过去的身份，这个世界也回不去了。
3: 所以你没有资格留下我。Jack，
4: 他就穿着睡衣就走了吗？
2: 你才不接受。
4: 我请问呢？
3: 还给我。
2: 什么？
3: 我的财富，我的身份，还有我的父亲，你在五年床上空白的人生，你都还给我。
2: 怎么了？
3: 看吧，张先生，你就是一个天之骄子，你没有看着你的父亲在你面前断气，没有被人掐着脖子扔进海里，你却

0: 立刻清算一下赵氏所有的财产，包括被余家吞掉的财产，然后再把赵家从霍家那里拿到的投资连本带利钱。
1: 先生，赵家集团刚刚上市，如果现在爆出您和夫人离婚的消息，可能会引致动荡，对我们不利。
0: 李恒，现在连你也要拿赵氏来形容？老爷已经不在了，他生前的遗愿就是让赵家上市，我也帮他完了。现在我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1: 好的，少爷。
2: 你要离婚？所以你现在是连赵家的脸面都不顾了？为了那个女人，你连赵家的股价都不在乎了吗？
0: 现在赵家的股市已经不稳定，我们和平离婚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2: 唐远强，你要过河拆桥是吧？这份离婚协议上分给我的竟然只有房子，
0: 不够。
2: 我可是带着霍家所有的财产嫁给你的，要是没有我，你能有天？
0: 你也知道那是霍家的财产，你少慢。霍家的财产我会全部归还给霍家，至于愿意就继续留下来做自己后，不愿意就滚回去做余小曼。
2: 想抛下我自己不是你双宿双飞吗？谁会能让你们如愿？
3: 我在赵氏法务部里面有熟人，这是赵燕青拟定的离婚协议。诗雨姐，赵燕青真的要离婚吗？
4: 或许吧。
3: 那你呢？如果他离婚，你会和他在一起吗？
4: 那就要看于小曼她到底有多努力。
3: 可靠消息，一个星期前于小曼在黑市买了一种慢性毒药。
0: 霍家的财产已经被瓜分完了，你想要要回来可能……我初步算了一下，以市值来讲的话，差不多赵家的30%，这一份是股权输入，你签了以后，就是除了我以外，赵家最大的股东。
4: 你做这些，赵氏没少为难你吧？
0: 这是我名下所有的财产，我已经让李恒开通了使用权，只要你愿意，就是他们的主人。
4: 你真的要跟我结婚吗？
0: 可以吗？
4: 那你娶的人到底叫什么？是于小曼吗？
0: 我已经拿出了我最大的诚意，基于你真实身份，姐，我可以和那个冒牌货离婚，但我不能让赵家卷入到这场打千金的风波中。

0: 去挑个好日子吧。
1: 汤喝了吗？先生这段时间心情很不错，每次汤都喝完了呢。
2: 知道了。
3: 你考虑清楚了吗？离婚冷静期只剩下十天了。
0: 年了，这栋房子属于你私人的地方，你从来都没有让我踏足。今天有没有赶我出去？
3: 因为这个房子很快就是你的了。
0: 赵先生办事以雷厉风行，所以我考虑的清不清楚根本就不重要。你已经给我决定了，不是吗？
3: 没得选择，我能够捧红你，也可以让你重新滚回地狱。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大概是十年前吧，你父亲带着你来家做客，那时的你年纪轻轻却气质超凡，就好像一个跌落凡间的嫡仙，让我疯狂的迷恋却不敢靠近。那个时候我穿着霍世宇给我准备的裙子在宴会上弹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如此高可攀的你竟然是他的未婚夫。赵青，嫉妒的发狂，我都在想，如此高贵的你怎么可以娶又丑又胖的霍诗雨呢？所以从没有哪一刻如此强烈的成为真正的霍诗雨。今朝一日站在你的身侧，以你妻子的身份享受世人的瞻仰，是我不停学习他的每一项动作，模仿他的声音、他的表情，甚至是习惯。终于我得偿所愿，我以为我的好日子终于

0: 看看我，你为什么不喜欢如此努力的我？
1: 因为自始至终我喜欢你，我是真正的破碎。从我十年前见他第一眼开始。
0: 不可能，那个时候的霍世宇又胖又丑，
1: 是外貌身材你都比他强，但他的优势从来不是这些。一个真正的豪门千金，血液里流淌的是学识、计谋和身处豪门必须拥有的铁血手腕，这些你一个都没有。好了，出去。
0: 张燕青，你确实配不上我的爱，你不会再有机会了。你的人生里没有离婚，只有丧偶。
1: 喜欢吗？
0: 你其实可以不必做这些的，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婚礼。
1: 是我想给你一个婚礼，我想告诉全世界，你才是我的妻子。所以我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0: 早就知道我小妹在给你下毒，对不对？
1: 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不阻止她毒害你？
2: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雪夜，一直以来，你都没想过要跟我在一起。这是事实，可都是你付出打击的一环。
0: 我父亲死亡的真相，是你帮于小曼掩盖的，你才是整个惊天变局中最大的胜利者。

0: 天哪！遇见纯爱战神了，这怎么还？
1: 因为中毒过深，毒素蔓延了全身，影响到脑部和神经。什么时候能抢救看他的意志？真的是世事无常。当年你坠海溺水的时候，是赵先生全力抢救，把你送到疗养所院。没想到吧？不是人非，你已经去了，他却绑架。
2: 是他。
1: 对呀，你还不知道吧？赵先生一直在关注着你。
0: 天哪！怎么这样啊？
2: 赵燕琪，谢谢你。醒来吧，如果你想要我的爱。

0: 是玉姐，一切已经尽了，你真的不打算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了吗？
1: 不用了，于小曼入狱或者与这个名字已经生命狼藉，我就算拿回来，也只会成为人家账后的谈资，徒增非议。可是别人知不知道我是谁又何妨？我只要知道字就够了。
2: 我们昨天和今天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独家黄杰》，看到这儿啊，就已经完完整整的一个结束了啊。其实我刚刚其实特别惊讶这个结局，到最后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刚刚其实我还在想，就是昨天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为大家说，我说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的这个短剧的内容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 很明白的是，到最后这个先生就是我们的男主，到最后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那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看他那个医生说，这个男主可能已经算是可能是已经毒素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可能救过来的这个几率比较小了。但是到最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戏码，其实在我们的短剧的整个的一个风格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两天呢，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部短剧的一个题材。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很多网友其实也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与我们进行了互动啊，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网友其实也问到了我们专属的口令入口，我们的向小鱼也是积极的在评论了啊，也是在互动和评论当中。然后向小鱼其实也问到了这个中了88元的宝子可以出来冒一下泡，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一下。到最后过几天来揭秘我们昨天和今天中88元红包的这个用户到底是谁，我们也是狠狠期待一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尾号4610的这个网友说自己中了8.8元，恭喜恭喜恭喜！这位尾号是4610的这个网友中了8.8元的啊，恭喜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用户这个4610这个网友说还想明天抽88元，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气每一天都积累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去兑换这个88元的红包大奖的。我们来看到后面，还有这个尾号是2530的这个网友也是过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中奖打卡了。这个尾号2530这个网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今天是中了多少元的一个红包，不管是钱多钱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网友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比如说追剧的一些心得啊，前几天看了什么样的内容的短剧啊，包括我们这几天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抽中了多少元的红包，我们不妨可以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多的苦。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陵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10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原来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3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智擒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2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3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带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3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

0: 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三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戴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戴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明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
1: 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

0: 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
1: 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林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无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 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领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1月，30岁的毛红与湖北人张牧偶然相识。两个人天南地北的侃大山，说起自己的家乡，张牧说：“我们枣阳啊，不仅有个中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前2年还发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战国古墓呢。九连墩，你听没听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红一下子兴奋的两眼放光，试探性地问道：“那里面肯定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吧？”张牧小心地看了一下四周，低声说道：“墓里最值钱的就是传说中的一颗金头。”
0: 在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村民之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言，说的是啊，这九连墩下面埋藏着一位赵将军，而且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都守护着这位赵将军的陵墓，而传说这位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金头。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相传在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怀王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他为人耿直，清正廉洁，战功赫赫，后来被楚怀王封君。正是因为赵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以至于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更是被这些贪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赵将军觐见楚怀王，要楚怀王严惩手下的贪官污吏。赵将军情绪激动，与楚怀王顶撞了几句。赵将军在君主面前失了君臣分寸，惹得楚怀王十分不高兴。但是楚怀王并没有因此怪罪赵将军，还笑称：“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可是回到自己宫中的楚怀王，其实还是生了一肚子闷气。楚怀王越想越觉得这位大将军似乎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而那些一直在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一看楚怀王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从此以后，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设计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都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杀了赵将军，并且还把他的头砍了下来。谁知道楚怀王砍了赵将军的头以后，这些贪官还是不解恨，竟然偷偷派人连夜潜伏到赵将军的家中，暗地里把赵将军的头颅给毁掉了。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厚葬赵将军。楚怀王下令要厚葬忠臣，可是赵将军的家里却是哀嚎连连。赵将军的家人痛哭：“是谁这么心狠手辣，竟然毁掉王者的尸骨？”原来那些奸臣毁掉了赵将军的头颅，一具无头的尸身怎么能下葬呢？ 楚怀王听了这个消息，盛怒的同

时下令招选全国的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纯金铸造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再次下令在赵将军下葬的夜里连夜建造了九座相同的墓葬，这也就成了后人所说的九连墩传说。九连墩里有个金头赵将军的故事，在当地人的口中说得头头是道，而赵将军是否确有其人倒是被传得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而九连墩中最大最高的那座土堆还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以此纪念含冤离世的赵将军。2002年9月，中国湖北省境内要修筑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刚好要横穿过枣阳县的九连墩地区。在施工的过程中，九连墩中最大的土堆被当地人称作英子包的土堆还真就是一座墓葬。九连墩墓葬群的发现与当地村民口中无头赵将军的传说竟然神奇地重叠在了一起，后来被命名为一号墓的英子包，包括相邻的二号墓，都被专家正式宣布是战国时期诸侯级封君以上的大型墓葬。既然时代等级都与传说相同，那么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位赵将军呢？而他的头是不是真的就是纯金打造的呢？一颗金头不仅让九连墩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几个想发大财的盗贼。来自河南省的毛红几个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盗贼。2005年的年初，老家就在湖北省枣阳的张牧在湖北省随州市打工，认识了同为打工者的毛红。两人聊天的时候，张牧神气地说道：我们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最大的墓我们都叫英子包，光那个英子包里面就有上千件宝贝，青铜的、玉的、石头的，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省里研究文物的人拉走了一些，那墓里面肯定还有很多呢。张牧的一席话听得毛红心里蠢蠢欲动，为了证实张牧说的话，两人还一起到了九连墩转了一圈。毛红看着一个个黄土包根本不像古墓，张牧就提议不如多找几个人过来看看，一起研究一下。就这样，张牧拉着另一个湖北老乡，集结了8位从河南赶来的盗墓高手，再次查看过九连墩以后，就准备盗掘九连墩古墓群。这几个人经过研究，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墓里估计已经没什么宝贝了，而且电视和报纸上也一直都没提到九连墩挖出了金头，这就说明金头还在古墓里。这么看来，与一号墓相邻的二号墓里面的宝贝更多，而且也更有机会挖到金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到了湖北省枣阳市以后，每天都在下雨，通往九连墩的路泥泞难行，一伙盗墓贼心急如焚。一个星期以后，雨过天晴，毛红手下的8名盗墓贼携带洛阳铲、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来到九连墩古墓群，准备一举拿下墓葬里的宝贝。2005年4月15日晚上10点钟，几个盗墓贼到了现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打洞的时候，他们发现携带的炸药实在太少了，没法嵌入古墓，只好决定先返回市区买到更多炸药以后再来盗墓。回到旅社的盗墓贼赶忙联系了贩卖炸药的商贩，第二天就扛着铁锹拿着炸药又来到了九连墩。等着一伙盗墓贼走到墓顶一看，

心想肯定是盗墓的事情被发现了。一伙人从九连墩回到市区的旅社，从古墓空手而归，还没来得及抱怨，就有群众向公安机关打来举报电话。公安干警迅速将毛红在内的八名盗墓贼全部抓获。这伙盗墓贼能够被成功擒获，还要归功于湖北省枣阳市当地的村民。自从九连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不断地有盗墓贼来到枣阳市，这些不法分子都打着九连墩古墓的主意。当地村民自觉担当起了保护古墓的责任，几次有人想要盗墓都被村民及时发现并且报案。被这伙盗墓贼惦记的九连墩二号墓，后来经过专家的发掘，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专家说，竹简没有被毁坏简直是天大的幸运。如果能够成功解读这1000多枚竹简，竹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通过对九连墩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发掘，专家们发现这两座相邻的墓，他们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妇。二号墓虽然没有一号墓体积大，但是里面应该有的陪葬品可是一件都不少。墓室和车马坑里面都被陪葬品填得满满当当。通过对九连墩古墓出土文物的鉴定，专家发现村民口中的赵将军很有可能是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虽然九连墩一号墓的主人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姓名，但是从墓葬的形制以及陪葬品数量与规格，与村民口中的传说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专家们给九连墩一号墓主人开棺验尸以后，宣布检验结果，传说的金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墓葬主人以及夫人的尸身都是完整的，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一伙自认为计划周详的盗墓贼想在九连墩发一笔横财，没想到最终栽在了一个民间传说中。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1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万历43年，这一年的农历5月初4日傍晚，一个身材高大、衣着简陋的男子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北京紫禁城里大摇大摆地行走。不一会儿，他在紫禁城东部的一座宫殿前停了下来。这座宫殿很安静，看上去冷冷清清，宫门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把守。对这种情况，男子仿佛并不意外，他毫不犹豫地抬脚跨过这第一道宫门，继续前行。很快，他来到了第二道宫门前。此时守卫宫门的是两个年老的太监，其中一个老太监正要上前阻拦，只见男子举起枣木棍狠狠地打在他身上。
2: 受到了这样的重击，那个年老的太监顿时昏倒在地上，他的同伴也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持棍男子行凶之后，却看也不看他们，只顾着一直往前闯。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谁？他是如何闯进守卫森严的紫禁城里的呢？您知道他真正的目标是谁吗？
1: 尽管一路走来，持棍男子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他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宫殿里的人。因此，就在他差一点闯进宫殿里时，一群太监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寡不敌众，终于被擒获。持棍男子在紫禁城里行凶的事情震惊了朝廷上下。虽然在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老太监受了伤，但这个行凶男子的目标很显然是这座宫殿里的主人皇太子朱常洛。值得庆幸的是，朱常洛当时并不在自己的寝宫内，因此并没有受到伤害，但这足以让许多大臣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又为什么要刺杀皇太子呢？就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皇太子朱常洛写了一道奏书，将有人闯进自己寝宫行凶一事以书面形式向父亲万历皇帝做了报告。于是万历皇帝立刻命人对行凶男子进行审问，而第一个接下审问任务的人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从男子的供述中，刘廷元得知男子名叫张差，家乡在冀州，也就是今天天津市下辖的蓟县。然而除了名字和籍贯之外，刘廷元却始终没能从张差的口中问出更多的有用信息。刘廷元一开始觉得张差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仔细观察之后，又觉得张差

0: 这个人虽然表面癫狂，实际上很狡猾。于是他很快把自己的审问情况和判断报告给了万历皇帝，并且向皇帝提议要对张差进行更进一步的严审。几天之后，刑部官员胡世襄等人对张差进行了第二次审问。这一次张差显然合作了很多，他自称有人将自己的木柴烧掉，所以一气之下便来到京城准备找人申冤。可是在京城里晃荡了很久，他也没有找到申冤的门路。这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对他说，要想申冤就应该拿根棍子作为冤情的凭证。张差信以为真，便拿了一根枣木棍，在五月初四这一天从紫禁城的东华门混进皇宫，一直闯到了太子居住的寝宫。胡世襄等人认定张差是气愤癫狂之下才闯进紫禁城打伤了人，决定判处张差死刑。但这个结论却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此案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者，因此一定要深究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那么这些大臣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真的有人指使张差去行刺太子吗？原来周长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王宫妃只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因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大儿子一直都很冷淡。而他最宠爱的儿子是自己的宠妃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长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郑贵妃曾经用尽了手段，然而大臣们却坚决不允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于是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为立太子一事争斗不息。尽管万历皇帝一直都很想满足爱妃的心愿，但面对朝廷大臣多年的压力，他最终还是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了太子。然而朱常洛当上太子后却仍然得不到父亲的关注。当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皇宫之中享受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太子朱常洛居住的宫殿却冷冷清清，很多伺候他的人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以至于偌大的太子寝宫竟然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守门。而万历皇帝听说有人在自己儿子的宫中行凶时，也只是冷冷淡淡地命人审问，并没有担忧之情。种种情况让那些支持太子朱常洛的大臣深感不安，他们怀疑指使张差闯进太子寝宫的人正是郑贵妃和他兄弟郑国泰。那么他们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相呢？五月十一日，在给囚犯们送饭的时候，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见到了张差。第一眼看见这个新囚犯的时候，王之才就觉得张差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个疯癫之人，于是他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对他说道，如实招给饭吃，不招就饿死。张差看着饭沉默了片刻，最后答道，不敢说。王之才见张差的态度有所转变，便让周围的人都退下，这才让张差开了口。原来张差在自己两位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太监，那个太监把他带到京城之后，将他安置在一座大宅院里。在宅院之中，另一个太监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死一个，打死人我们救你。 说完，太监便把一根枣木棍塞到张差的手中，领着他穿过宫门，走进紫禁城，一路走到了太子寝宫。一开始，张差死活不肯说出那两个太监的名字，但在几天之后的审问中，他供认两个太监名叫庞宝和刘成，而两人甚至和张差说，只要张差打了皇太子，吃穿不愁。显然他们是有预谋的，指使张差伤害太子朱常洛。由于庞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人，这一下舆论哗然，都认为郑贵妃和他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者。
1: 看见大家都在怀疑自己，郑国泰慌忙上奏书辩解。然而不论是张差还是两个太监，此时都还没有供述郑国泰与此事有关，因此郑国泰如此迫不及待的辩解，更让人们认为他是做贼心虚。有大臣向万历皇帝上奏，请求严审两个太监，务必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而万历皇帝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做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举动。
0: 5月28日，万历皇帝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自己跟前，而皇太子朱常洛则站在他的身旁。万历皇帝先是很严肃地说道，近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离间的话，你们谁无父子，怎能离间我们父子？接着严厉地表示要将张差、庞宝和刘成处死，其余不许株连一人。最后又拉着朱常洛的手慈爱地说道，此儿极为孝顺，我极为爱惜。文武百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经过几番审问，大家都很清楚，张差神志清楚，举止正常，绝对不是个疯癫之人。而万历皇帝却不顾事实，一口咬定张差是个疯子，再加上不许株连的旨意，这一切已经明确表明了万历皇帝的态度，那就是案件就此了结，不许众人继续审问。仿佛是知道有些大臣心中会有想法，万历皇帝又把目光转向了太子朱常洛，暗示性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必保留。朱常洛望着文武百官答道，疯癫之人绝了便罢，不必株连，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而被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特意在群臣面前演一幕父子情深，万历皇帝的动机很好猜测，他宠爱郑贵妃，即使张差伤人一案真的是郑贵妃所为，他也要包庇到底。但朱常洛的态度就有些令人生疑，毕竟大臣们要求追究幕后主使者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旦郑贵妃因为此事被绳之以法，就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太子之位了。然而朱常洛却放弃了扳倒仇敌的大好机会，这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万历皇帝用了一些手段，从而迫使朱常洛与郑贵妃达成了和解。不久，张差被押赴刑场公开行刑，庞宝和刘成在内廷之中被处死，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 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疾驰，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寸步不离。溥仪爱骑自行车，但是深墙宫苑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这一天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
1: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儿啊，吓坏了宫里的太监。在他们的眼里啊，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砍了门槛儿就坏了宫里的风水，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砍门槛儿，或者说这砍门槛儿的主意啊就是他出的，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润琦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
0: 郭布罗润琦家世显赫，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所以润琦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琦聪明活泼，总有很多鬼点子，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就劝溥仪说：“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骑车就方便了，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溥仪觉得润琦这个主意非常好，可是锯门槛的事儿被太监报告给了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坚决反对，她把溥仪叫到身边，从为君之道到祖宗家法，把溥仪严厉训斥了一通。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心里却始终不死心。说来也巧，没多久隆裕皇太后病了，连床都下不了，溥仪赶紧带着润琦想先斩后奏，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骑车终于方便了，才算善罢甘休，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琦的话，润琦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竟敢提出锯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1922年年底，润琦的姐姐婉容嫁进紫禁城，润琦跟着父亲一起进宫拜见皇帝溥仪。当时润琦还是一个小孩子，进宫之前他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千万不要坏了规矩。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润琦看到溥仪含笑坐在御座上接受他一家的朝拜，溥仪看到润琦低声说：“你靠近点儿。”润琦跪着往前挪了两步，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润琦怕自己动作太慢，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皇上还没下旨起来就自己站起来跑，大家伙都被润琦的举动吓坏了，生怕溥仪发火。没想到溥仪哈哈大笑，温和地和润琦聊起了天儿。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一年溥仪16岁，润琦10岁。就这样，两个少年一见如故，关系日渐亲密。润琦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平时死气沉沉、冷冷清清的皇宫，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润琦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这张老照片中，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瘦高高，戴着茶色墨镜， 润琪竟然没大没小地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露出狡黠的微笑。溥仪不但不生气，他还拉着润琪的手命人拍照留念。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这张老照片里，润琪趴伏在地上，而溥仪则威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玩得不亦乐乎。润琪和溥仪尽情嬉笑打闹，捉迷藏、爬墙、上树，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建立起纯真的友情。那么，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也如笼中之鸟，苦闷闭塞。润琪活泼可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年龄虽小，但一直生活在宫外，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润琪也淘气活泼，好奇心强，聪明有创意，很多玩闹的馊主意都是润琪出的，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两人疯玩紫禁城。这不在润琪的带动下呀，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揭瓦了。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帝，溥仪生性多疑，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害怕有人加害于他，疑神疑鬼。一天晚上，一个太监看走了眼，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嫁。第二天早上，润琪看到溥仪还为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便命人搬来梯子，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仔细地搜查着屋顶，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这下润琪放心了，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没事儿，放心吧。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手无缚鸡之力，万一从上面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溥仪不听，这房顶非上不可。这时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脊的两侧，就这样溥仪站在了大殿的屋顶上，戴着他最爱的墨镜，双手叉腰，非常得意的样子。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也由此可见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里，溥仪一直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润琪能够随时出宫，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 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复辟祖业，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故宫内一片宁静，神武门紧闭，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福特汽车。故宫里一位少年正蹑手蹑脚地离开养心殿，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溥仪崇尚西洋文化，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在庄士敦的建议下，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躲进外国大使馆，他就自由了。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此时的神武门外，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没想到，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搬到了天津。润琦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后来，溥仪送润琦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回国后，润琦一生追随溥仪，先到了东北。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后来回到中国，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个世纪50年代，润琦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润琦回到北京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做过工人、翻译、学者。学过医学的润琦还免费为人看病。2007年6月6日，润琦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在历史更迭的起起伏伏中，润琦与溥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样，它都有筛选中心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故事力第12集 PPT 不列

0: 表和数据，开始讲故事了。老周是他直系领导非常得力的一个下属，可是当他领导工作调动，要找人替代自己的职位时，大老板却没看上第一候选人老周。要知道，大老板见都没见过老周几次，怎么就能否定老周呢？复盘下来，发现可能是老周 PPT 讲得不好，唯一见到大老板的那次没能成功引起大老板的注意。三五分钟的工作汇报场合，如何让老板记住你，甚至给你升职加薪？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在汇报中讲故事，让老板听进去。
1: 你说这老周冤不冤呢？说有一年大老板到新加坡开会，老周代表 IT 团队做汇报，他是准备了各种图表各种数据，但是下面的小伙伴是完全听不进去，他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没想到大老板一直都还记得这个事儿，更没想到在他这个升职加薪的这个节骨眼上，这个问题断送了老周被提拔的机会。那我们把这事儿呢放在自己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我们平常接触跨级领导的机会是不多的，有的时候呢见了面可能就几句简单的这个汇报，仅此而已，他们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咱是干啥的。但是如果你跟老周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唯一一次和大老板的直接接触就是给人家对方留下失败印象的这个业务汇报，你要知道这是业务汇报啊，多半你就把这事儿搞砸了。那好了，到底怎么才能利用这样的工作汇报机会呢？平淡的日常工作汇报怎么才能讲出彩儿？方案陈列怎么讲才能让老板买单？业绩回顾怎么讲才能不会白干一年呢？作为下属，需要第一时间告诉老板你的结论，尤其是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您千万别在那儿拐弯抹角做铺垫。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汇报也没那么紧急，那这个时候需要让他在知晓结论的同时，再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挑战，解决了哪些问题。因为只有表现出过程的艰辛，才能展示你做事的这个能力。不要想当然的觉得我的辛苦老板都知道，不用我说，您千万别这么自信，他们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讲故事了。你得让老板在故事里面看到我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还有就是面对困境时候的内在动力。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本书作者高林的一个下属是怎么跟他来做项目汇报的。下属说，高总，您上次周会不是说下个月要和几大教练培训机构谈合作吗？所以我们想着最好在这个之前先赶着给教练平台做一个最小规模的测试原型，一个呢是先验证一下我们之前搜集的需求，另外一个您跟其他机构开会的时候也可以展示给他们看看，证明咱是在认真做不玩虚的。你看他的这个项目汇报首先就交代了背景信息，让领导知道你是来干嘛的，然后他接着说，但是我跟供应商沟通完之后才发现，整个系统的开发难度远远超出我们最初的预计，如果全部功能同时开发肯定没办法按时上线。说到这儿，老板着急了，就主动问那咋办呢，就说明这件事你抓住了他的痛点。下属接着就回答了，对整个业务逻辑做了全面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只要先做出教练服务必须的环节，包括教练展示、下单、预约时间，只要把这几项在下月初之前做完，就可以先以简化版上线。所以我们让供应商先进行这些模块的开发，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开发其他的模块，这样呢，我们既能赶得上下个月您的会谈，又能用最小的代价进行产品测试。你看，就这么一个干脆利索的项目汇报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出一个叫 SCR 模型。什么意思呢？ S 代表的是背景信息， C 代表的是冲突挑战， R 呢代表的是解决方案，这个呢是咨询公司常用的一个架构。
0: 恰当的使用 SCR 模型，能够在讲述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显示出员工的能力，还不显啰嗦。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汇报套用 SCR 模型都能够达到目的，到底能和领导说点什么呢？
1: 小张是一家大型 IT 公司的 HR， 就是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有一天呢，他的领导一边大踏步地走进办公室，一边就招呼他问怎么样。 这位领导的风格呢，一贯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因为小张前一天呢刚结束在外地的校园招聘，他想着领导问怎么样，那自然问的就是这个事儿了。然后他就回答：“哎呦，您不知道，这扩招以后的毕业生一下子就多了很多，那场面，一路上的各种艰辛，这个时候全部都涌上心头。就这些故事，小张觉得多到简直一天都讲不完。”但是就在他这个情绪即将迸发的时候，领导夸啦给他来了一盆冷水，就说：“先别跟我说这个，签了多少？”小张很生硬的被打断了，当时只能是一愣，眨了眨眼睛，咽了个口水，让自己冷静了一下。他就说：“领导，现场签了80人，比我们往年的结果都好，还有50个人一周之内签订合同寄回，估计85%是可以签约的。”领导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之后也表示了对他们这个付出辛苦的认可。可是小张这边还憋屈着呢，他心里的那个波涛还在那儿汹涌着呢。他就心想，你这领导也太不知道关心下属了吧。哦，您听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结束了，那我们经历的那些艰难险阻呢？因为对高校扩招的预判不足，4位同事没日没夜奋战，连饭都顾不上吃。回程的时候飞机2次故障迫降太原，实在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小张想，如果工作汇报我只讲结果，老板他怎么能知道我们背后的这些不容易呢？小张呢想给领导讲讲这些故事，可是领导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那你去跟领导讲故事到底好不好使呢？小张在后来的一次培训当中发现，他的这个老板是典型的老虎型人格，也就是直截了当，以结果为导向的。所以在对话的开头，你可以先说结果，然后再讲一讲背景和你遇到的各种困难的细节，就像咱电影里的这个倒叙的手法，先让老板悬着的心放下来，然后自然他就有心情去听其他的故事了。小张的理性目标呢，是让老板知道我们自己团队圆满地完成了招聘任务，但他的感性目标是希望老板你理解并且认可我们团队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付出的辛苦努力。所以如果结合他老板为人处事的风格，他的故事或许可以这么讲：我们这次现场签约80人，比往年的结果都好，还有50人一周内签订合同寄回，估计85%是可以签约的。不过这次招聘还真的不容易，扩招以后毕业生比预计的多了将近1倍，我们团队4个人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回来的时候呢飞机还2次发生了故障迫降太原，我都差点以为不能回来了。这次团队的所有人都辛苦了，您可得请我们大家吃饭犒劳犒劳我们呀。你看这么一说，既让老板知道了工作的结果，也让他了解到团队付出的艰辛，继而也点明了自己期望得到的认可方式。那如果你是老板，你听了他这么说，你会请团队吃大餐吗？高林在之前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将近10年都没有跟自己的老板在一个国家工作，而在这个期间呢，他被提拔过5次，从负责中国区到负责一个全球团队。他觉得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汇报里面讲故事的能力，他清楚在什么场景下应该讲故事，怎么讲故事才能为沟通效率和效果做乘法。您听好了吗？都不是加法了，是乘法了。那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围绕老板的需求和痛点展开。
0: 故事的魔力在于，故事有着事实和数据无法企及的吸引力和打动人们情感的力量。讲故事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关注的是人和人的情感，关注的是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共鸣和连结。不过，下属能引起老板的共鸣吗？
1: 顾强是个技术男，有一次他跟老板吴总预约了一个10分钟的会，我要特别备注一下，他这老板平常是倍儿忙。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 PPT 到了老板办公室，希望老板能批准送他和团队里的2个同事去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培训。一见面，顾强很正式地说：“吴总早，多谢您抽出时间跟我开这个会，我很快地跟您说一下，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希望您批准我和团队当中的2个同事去参加一个为期4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我准备了几页 PPT， 您看 这是这个培训公司的背景。

0: 景、课程安排，我跟主办方谈的优惠价，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在咱们项目里的应用。我先讲培训课程的背景，具体是什么呢？某某科技大师，您听过吗？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在这个领域它可是顶尖的。那这次培训主题是用人工智能搭配最新构架的技术实施，这个构架现在可是最火的了。我们团队一直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我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课程，总算是找到了。我知道您可能存在顾虑，现在事儿这么多，但我和团队计划好了，所以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展。我会把工作这么分配，我明白公司预算有限，我砍价之后他们答应给咱们打85折，培训完之后团队可以加强报表实施。现在市场最新的功能就是用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功能强大，可以预测趋势，看出模式，能快速生成客户化报表。顾强这儿呢是一顿疯狂输出，但是人家吴总听完了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再考虑考虑吧，就听起来完全是不考虑的意思。你看顾强一上来就介绍这个培训是什么，以及各种关于培训的背景信息，可是人家老板就没有认同，为什么你需要这个培训呢？这个培训有多好，价格有多便宜，跟他有啥关系呢？为什么要花时间花钱让你们去呢？再加上顾强讲技术细节的时候是眉飞色舞，他就理所应当的觉得他关心的人工智能构架也是老板关心的，但是老板并没有。从顾强一张嘴到最后，有一个问题可能一直在老板的脑子里面盘旋，这个问题就是那又怎样。在最后一分钟，顾强差一点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到了人工智能在报表上的应用功能，但是还是没有说到这个功能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能在客户还没有想到之前提前获知他们需要什么。就像顾强的这个事儿一样，咱自己以为很重要的事儿，在对方那儿可能就是一句那又怎样，只有把那又怎样说透了，确定对方理解了，这个沟通才是有实际意义的。沟通尤其是讲故事，就像是马拉着车走，车要去哪儿取决于那匹马。所以顾强要怎么用故事做好这个汇报，赢得老板的支持呢？顾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老板让他们去培训，所以他把自己当成那匹马，一上来就讲培训的背景、费用多少，让老板知道他们不会耽误工作，这些细节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向老板汇报，那这匹马应该是老板的目标，老板可能更想知道的是让你们去培训对自身、对团队、对公司有什么好处。所以顾强一开始需要交代的是为什么这个培训对团队来说很重要。
1: 人类本能的动力有两种，趋利和避害，追求一个好的东西或是逃避某种不好的东西。如果讲故事的人没有清晰地让听众知道，假如不去克服挑战，将有哪些不好的后果等着他们，或是一旦克服了困难，就会有怎样美好的将来等着他们，那么听众就不会有动力为此做出改变。怎样才能摸准这种趋利避害的节奏，在故事中一键刺中听众的这些痛点呢？
0: 社会心理学家海蒂·格兰特·霍尔沃森在他的著作《聚焦》里面曾经提到，有的人是成长获取型动力人，那这类人害怕没得到；有的人呢是安全负责型动力人，他是害怕失去的。对偏向成长获取的人来说，画大饼的故事是更有效的。反过来呢，如果你的故事是挖大坑的故事，那就更能打动偏向安全负责型这类的听众了。那到底是选择画饼还是挖坑，还得因人因事儿来定。都是同样一句，如果怎样会怎样，画大饼的说法是，如果我们团队拥有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快速客户化用户的报表，您想一想会怎样？那挖大坑的说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接受这样的培训，让竞争对手捷足先登了，他们开发出能够快速客户化用户报表的产品，您想想我们会怎么样？那当你说完，让听众自己把答案说出来，或者是愣在那儿说不出话，他们才会感觉被戳中了。只有让老板认为这个方案最终帮到的是我自己，我把这个资源给了他们以后呢，我是最

0: 最终的受益人，这个时候他才会甘心情愿地让天平向你倾斜。而且最好跟他们说，如果他们按你的建议做了，能够得到一个怎么完美的结局。那有的人就说了，这可能的结局有啥好讲的呀，你给出方案以后，人家老板自己就能悟出来的呀。而实际上画龙点睛，完美的结局就是带着听众一起畅想美好的未来，对这个未来的渴望会成为他拍板决策的临门一脚。所以顾强的汇报还能怎么做？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这样说会不会好一点。老板，多谢您抽出时间跟我开这个会，您也知道最近某某公司对我们公司的挑战蛮大的，尤其是对销售这边。上周大会上，大老板和销售总监说到现在拿单子比以前更不容易了。我们后来也跟销售同事聊了聊，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我跟他们提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新系统，他们都觉得挺兴奋的，感觉有盼头了。所以今天我想说，怎么能通过开发先进的报表功能帮助销售提高竞争力。我们相信一旦团队拥有更强的人工智能能力，就能在2个月之内开发出一个关键的报表功能，立刻就让销售对客户的需求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这对他们拿下订单会有很大的作用。平时人家可能总觉得咱们 IT 部门是花钱的职能部门，那等我们这个功能出来以后，帮销售拿下订单，业务部门对我们就刮目相看了。你看，重新梳理之后还是同一个事儿，但是顾强换了一种方式来讲故事做汇报，那这个当中交代了背景，点明了冲突，还有他的解决方案，同时呢还说出了自己的反应和感受，那最后呢也给了老板一个完美结局的畅想。所以各位，你觉得怎么样？除了这样讲故事的技巧，您又有什么向上管理的高招吗？评论区咱聊一聊，互相学习，互相分享一下吧。
1: 向领导汇报要讲故事，那么领导自己需要讲故事吗？作为老板，要让别人信任我、跟随我，是要画大饼还是挖大坑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算。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故事力第13集，领导讲话时员工心里想的是，我再说两句的杀伤力谁懂啊。两在这里表示不定数目，指不定就要说多久。说这句话的通常是主持会议的领导，此时听的人在想什么呢？有人将领导讲话时下属的心理活动高度概括为3个字和一个标点，凭什么问号。新上任时的讲话解答得了凭什么是你的问题吗？发号施令的时候说通了凭什么听你的了吗？激励员工时又凭什么让下属相信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通过讲故事加持领导力，让别人心甘情愿做你希望完成的事。
3: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有一次给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团队做团队教练，头天晚上呢请他去的那位副总裁

0: 给他发微信说呢，我觉得我的团队有点怕我，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这样。高林一听说那好办呀，就回复说没问题呀，咱们明天就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您得答应我，明天轮到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要展现出你脆弱的一面，多分享你的失败故事，不要总是讲你的成功故事。这位副总裁一口答应了。第二天，高林让大家每个人都分享一个生命当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儿。他自己先起了个头，分享了高考失利的痛苦经历，还有就是自己是怎么从失利当中爬起来的。接下来呢，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从眼看着父亲得癌症无能为力，到从车祸当中捡了一条命回来，大家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有人用了整整一包纸巾。最后轮到这位副总裁了，他站上去把他从大学毕业开始的职业轨迹讲了一遍，也分享了自己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道理。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像前一天晚上答应的那样提自己失败的故事。高林心想，咱说好的失败的事儿，您讲哪儿去了？怪不得你团队都怕你，谁不怕一个貌似完美的人呢？又过了几个月，另外一家公司请高林去做同样的团队课程。当时呢，他们的中国区总裁是刚从美国总部空降到北京的，他特别希望能够赢得团队的信任，所以呢，高林就给他设计了一个访谈环节。前一天晚上，高林还跟之前一样，提醒这位总裁，您得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第二天，这访谈开始还没五分钟，说到自己曾经在一场战争当中失去战友，这位5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说不下去了，哽咽了。高林心想，这老板太会讲故事了，都当上领导了，那在下属面前我讲话或者开会的过程当中，难道不是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那就要看他讲的内容能不能解答大家心里的那句三个字的疑问了，凭什么？比如这位刚刚空降的中国区总裁，作为新的领导，你来了，你的团队肯定在那儿琢磨，他跟前任领导有啥不一样的地儿，他有啥拿手绝活，你来了，我们能有什么福利吗？你是说话算数还是朝令夕改呀？大家心里需要对他有一定的信任，才能甘心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所以即便是领导，您讲话也得回答保安大叔的灵魂三连问，你是谁？你得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公司，你来干什么？你得解释是来卖东西还是来投资的，以及就是你要去哪儿，你给方向，要讲愿景。
1: 领导力是让别人心甘情愿做你希望完成的事的艺术，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实力，取得信任通常不够，那么还要说些什么呢？
0: 有一次，高林的一个学员请他帮忙看一看自己的述职演讲还需要加什么内容。当时这位学员刚从设计院的基层被提拔到一个大的项目团队当总负责人，他是要在老领导、新领导和新团队面前做一个十来分钟的演讲。高林看了他的发言稿，内容很多，但是总体感觉还是比较假，比较大，比较空，尤其是感谢领导的那部分。而且作为空降的团队新领导，虽然他写了很多表决心的话，但是用的大多都是祈使句。什么意思呢？比如他说，我要如何如何，我希望大家怎样怎样，就听起来是一个强行表态。然后呢，高林就跟他说，你的演讲不需要增加什么内容，你需要剪一点故事了。后来高林帮他捋了一下他从基层成长到团队领导的这个过程，包括中间当中他曾经参与的项目，他是怎么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好让他的团队成员感受到，哦，原来新来的领导也是人啊，跟我们一样，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从狗熊变成英雄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跟新下属建立信任。这就像什么呢？咱看电影啊，如果我们看到主人公失败了，你会觉得这电影结束了吗？肯定不会啊。这个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想知道主人公后来是怎么克服困难、摆脱困境的。所以生活当中的失败和失败的故事里的失败不是一个概念，故事里的失败不过就是一个在当时没有解决的冲突，一个激发听众好奇心有待解答的冲突。有一次

0: 高林在一家药企的年会上给他们全国200多个销售总监讲故事力这个话题，过程当中呢，让大家做了一个练习，就是和坐在自己旁边的同事分享一个自己失败的故事。分享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把灯光调亮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擦眼泪了。一个40多岁的总监拉着高林说，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位同事跟我分享他念医学院的时候差点念不下来的故事，而且我竟然把这辈子都没有跟别人说的故事跟这个根本不认识的同事分享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将心比心，从而相互更加信任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我能跟你袒露我脆弱的一面，就证明我足够信任你，所以你也可以毫无保留地跟我敞开心扉。有一位投资人朋友跟高林说过，自己从来不投没失败过的创业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干大事儿。很多人都觉得，我只有讲自己成功的案例才能证明我有多牛，但是他忽略了失败也能凸显自己的成长和学习。很多人生命的转折点都是来自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之前脸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在2016年一次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当中分享了自己的丧夫之痛。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这件事儿，其实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会尽量控制情绪，免得哭出来弄脏这件漂亮的长袍就不太好了。1年零13天前，我的丈夫戴夫去世了，很突然也很意外。我们去墨西哥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我睡了个午觉，戴夫去锻炼，接下来的事完全不可想象。我走进健身房，他躺在地板上，后来我坐飞机回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孩子，最后亲眼看着他的棺材下葬。他去世的好几个月里，我经常悲伤的无法自已，内心只觉得一片无尽的空虚四处蔓延，它占据了五脏六腑，我无力思考，甚至感觉要窒息了。戴夫的死深刻地改变了我，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切肤之痛，也体会到痛失所爱的残酷。但我也明白了，当生活给你当头一棒，坠入悲伤之海，你能做的就是奋力游向水面，大口地呼吸。我明白了，即便悲伤至空虚，或是面对巨大挑战，你仍然可以选择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我跟你们分享亲人离世的感受，是希望你们能在走上社会的时候就理解失去的痛苦，明白什么是希望、力量和心中永不熄灭的火苗。即便是作为领导，也可以毫不避讳地去谈过去的失败、不堪、转变、成长，把这些作为和听众建立更深情感连结的这么一个阶梯。其实就是这样的呀，难道成功人士他就永远没法和别人产生共鸣了吗？我们可能没法轻易地跟成功人士人家那个什么1亿的小目标共情，但是也许他脱发呢，他就为这事儿烦呢，那整不好咱给他分享一个生发链接，对吧？那就是因为这样，编剧罗伯特麦基人家就建议，请以优雅的谦卑姿态做营销。
1: 做领导少不了要给员工打鸡血，激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继续努力实现目标。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方法更好使呢？用鞭子抽，用绩效压，还是用奖金砸呢？
0: 在企业做过很多年的管理者，所以高林就认为用工资、奖金和公开的认可都可以实现打鸡血的目的。比如跟团队说，今年业务如果翻番，我们就去海外团建，就这一句话我跟您说就够了。可是大饼偶尔画一画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员工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比如完不成销售业绩，有畏难情绪，不自信，不敢说出来自己的想法等等，您这个画大饼画得再大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那还能说点什么呢？高林在创业初期做线上付费课程的时候，有一些课程进行小范围测试的时候获得了很多好评，可是一旦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你就会发现课程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它是改了一版又一版，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反馈说内容太深了不会用。当课程改进到第5个版本的时候，团队成员就提出来， 可能是

0: 课程它教授的概念本身就太超前了，我们再怎么修改形式也没用啊。那这个时候作为领导，高林看出来大家并不是没有继续探索下去的这种能力，而是因为前期的失败丧失了动力。然后高林就给他们讲了拳王阿里的故事。当拳王阿里和劲敌乔进行他们第三场世纪大战的时候，两个人一共打了8个回合都没分出胜负。那到第9回合的时候，乔就和阿里两个人心里都在那儿想，不打了吧，认输吧，再上场真的就会被打死的。然后呢，阿里就跟教练说，我们把白毛巾扔出去投降吧。教练问，真不想再坚持一下了。当他的教练准备扔白毛巾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乔的教练先一秒钟把白毛巾扔到场内了，这下阿里就成了全美冠军拳王。那高林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想让团队感受到，可能很多还没成功的事儿，只是时候没到，可能就离胜利只差那么一小步了，坚持本身就是胜利。这个时候坐在领导的位置上，希望带领公司继续坚持去达成愿景，就可以讲一个公司的产品将如何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或者化解痛苦这样的故事。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在讲到为什么星巴克的员工，甚至包括很多兼职员工都享有全部医疗福利的时候，经常会讲这样的一个事儿。有一天，当我一进家门，就发现自己那位靠打杂工维持生计的父亲躺在床上，他在一次配送途中把脚踝摔断了，从此他也失业了。因为没有医疗福利，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拮据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父亲是一个快垮掉的蓝领工人，父亲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他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他没有受到尊重，这让他感到愤怒。所以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雇员身上。因此我决定创立一家成功的公司，为所有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为什么会怎样这么一个故事。那这样的故事可以用来体现领导者的内在动力，向员工来解释我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从而呢就像一名销售卖东西一样，把公司的理念愿景推销给员工。
1: 很多时候领导需要告诉员工什么是正确的做事方法，然而这可能会陷入到要告诉员工每件事情具体要怎么做的细碎中。此时有什么方法能比一份操作手册更有效呢？
0: 高林觉得这个时候讲一个传递价值观的故事，那就比你这个手册啥的更有意义，更有效果了。他的先生有一次去给一家银行的 IT 部门做沟通培训，因为对方经常跟业务部门打交道，就相当于是为业务部门做客户服务。所以呢，在进行沟通培训的时候，培训师也就是高林的先生就讲了一个关于客服的故事。有一天，演讲家罗伯特一大早开车2个小时去一所大学做演讲，这是10点的活动，他9点就到了。但是到了之后发现衬衫领带都忘拿了，都在家里的沙发上。然后他就急急忙忙到处找商店，但是所有的商店都是10点多才开门。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一家商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在整理收拾，他就敲了敲门，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让他进去，但是人家说，对不起先生，我们10点才开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家特别棒的以客户服务出名的商店，然后就给那家商店打电话，一个叫珍妮特的女士接了这个电话。罗伯特呢，快速地说明了情况，珍妮特说，我们也是10点才开门，但是你过来吧，我们马上给你做好准备。他在电话里面一边问他现在的地址，一边问他的衣服尺寸。珍妮特说他会在停车场等着，他的同事呢正在熨衬衫。罗伯特特别惊讶，他就说，我媳妇儿也没给我熨过衬衫呢。当罗伯特赶到停车场的时候，珍妮特把衬衫领带给他递过去，而且请他先走，事后回来付钱就可以了。罗伯特表示过感谢之后，开车赶到现场，竟然没有迟到。 虽然卖衣服这个行业和 IT 行业区别很大，但是这当中的客户服务精神都是一样的。培训师让大家思考，而且讨论之前你跟业务部门之间沟通不顺利、效率低的情况。

0: 况，并且问大家，结合故事里珍妮特女士的行为，你觉得可以怎么改进？希望通过这么一问来激发大家对工作的反思。
1: 当需要教别人一个道理的时候，无论是做父母教孩子，还是做老师教学员，或者是做老板教员工，怎么避免说教意味太浓而引起反感呢？
0: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实验，说是一帮孩子走到吸烟的大人身边，告诉他吸烟有害健康，您不要再吸烟了，而且会递上一个帮助戒烟的热线电话。结果这帮大人的反应都是去，小毛孩别打扰我。第二次同样是这帮孩子，他们走到一个吸烟的人身边跟他要个火，吸烟的人说不行，然后就给孩子讲了为什么你们不能抽烟，抽烟有什么不好等等。紧接着这帮孩子又把那个帮助戒烟的热线电话递给了那个抽烟的人，自己都教育人家孩子这么半天了，道理都从自己嘴里说出来了，我怎么好意思不打电话呢？这一次很多吸烟的人竟然都打了那个电话寻求戒烟帮助。所以在实验当中，孩子们的第二次行动也引导着当事者自己开始探索自己的价值观和动机。听的人并没有被强迫怎么做，他们有选择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改变。
1: 亚里士多德说，观众最大的愉悦就在于自行发现，而不是被动接受。要让孩子、学生或员工听取你的经验或指导，还能怎么做呢？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作为一个好榜样的时候，还能怎么教导别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